0: 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曼金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on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u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挤拥城市但有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y 独家推介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再加即场退税。星期六何家燕 Joyce 在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即打647-802-7838找 Wing E 啦。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之美高级饼店协办之美蛋糕众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号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

0: 冰豪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流星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1: 荣誉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钻石赞助 VIP Victor Lee 团队
1: ，Rosebud Honda，
0: 迅捷冷暖
1: ，Bell 指定华人代理 Monster Mobile，
0: 珠江桥牌味极鲜及蒸鱼豉油加东总代理乐坚贸易有限公司。
1: 黄金赞助东澳阿胶速溶粉及八支宝肾胶囊加拿大总代理郭盛行，
0: 塘下烧腊
1: 龙珠汇高级自助餐，
0: 625 Shepherd by Candorell 李锦记，
1: 银赞助 One Better Living
0: 满意粥粉面，
1: 龙庭食府
0: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 安心家电维修，
0: 饮品赞助金茶王，
1: 场地赞助华丽宫大酒楼。
2: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了，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3: 咁啊，周末可能天气又不是太稳定，来不是有两阵湿云雨嗰啲，咁大家都是一系打四圈，一系就去 Costco 行两个钟嗰啲啦，系嘛？
4: 你讲开 Costco 先搞笑，嗰呢段新闻寻日出嘅，嗰、那个头条呢、那个 headline 咧吓死好多人。
3: 做咩？
4: 佢净系话。Costco 咁受欢迎嘅个半热狗 ，there is going to be a big change coming。
3: 加价
4: 系啦，嗱，个个都系咁讲，哇！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加价。
3: 你最多加到一个七毫半好啦吓，
4: 唔得啊，唔接受啊，四十年都冇加过价喎，据讲
3: 系咩？
4: 四十年都系
3: 边个睇呢一坛嘢？佢系咪唔记得咗？即系咁好人，即系咁好心地嘅咧，
4: 真系几得人惊。
3: 越头越尾系靠佢
4: 嘅，系啊，有啲人话哇，个半人整，仲要包埋嘢饮，大家点得？仲要系嗰啲叫。其实佢系咪无限 refill 噶？老实讲，系咪真系无限 refill？
3: 而家仲可以 refill 啊？
4: 系咯，
3: 因为个部机摆咗出嚟噶啦嘛，已经以前都系姐姐帮你斟埋噶嘛，好耐之前。但系而家成部机就摆咗喺门口嗰度，你有杯你就斟啦，够胆你就斟啦咁嗰啲噶嘛。
4: 如果假设啊，真系加价，你会点啊？我谂门口示威都似喺 Costco 门口。
3: 对唔住，我讲埋先。上次阿叔你攞个自己个樽去斟一斟，我见你斟咗几次阿叔，其实好多人睇到你，
4: 系冇人嘈啫嘛，系冇人嘈。
3: 但我见到你，我想笑你嘅。
4: 唉，真系嗱 ，Costco 咧出呢个佢唔系系好消息嚟嘅，佢冇话加价，仍然都系个半，
3: 个半，
4: 仍然都系嗰只
3: 包嘢饮，
4: 系嗰只狗真系冇特殊包埋嘢饮，但佢而家话咧嗰个半入边咧你有多个 option。哎呀，我啲嘢入咗眼添。佢话咧，你以前咧就净系得热狗加汽水噶嘛，你可以用 soda 啦。而家俾多 option 各位，你可以健康啲。佢哋想走健康路线，就系热狗加水，即系唔系个热狗加只水啊，系热狗你可以配搭一支500 ml 嘅水。instead of 饮汽水。
3: 但我想问下两位啊，系咪 Costco 而家系冇卖鸡翼噶啦？以前佢有个鸡翼。9.99咧，
4: 系咪仲有 pizza？
3: 十只廿只 ，pizza 不嬲都有嘅，不嬲都 keep 住嘅。
4: 有鸡翼定系美国嘅咋？
3: 有啊有，我喺呢度买过啦，以前开 party。
4: 而家仲有冇啊？
3: 冇咗啦，
4: 冇咗啦。喺小卖部入边噶嘛？
3: 呀，
4: 仲要唔使会员，你都可以行入去买嘢食噶嘛？
3: 总之买热狗嗰度就有得卖鸡翼。而家我就见即得间得翻 chicken finger 嗰啲咯，得翻鸡条
4: 咯，
3: 但系冇鸡翼唔系几好咯。
4: 鸡翼嗰阵时卖几钱啊？
3: 九唔知九个九毫九十只定廿只，我唔记得咗啊，好抵食噶。
4: O K， 咁但系
3: 可能惊同烧鸡争生意。
4: 我谂如果最受欢迎喺佢嘅小卖部，应该就系热狗。系咪讲到各位而家3:30啦？三点啊，唔系话4:30啦？有冇谂住真系去 Costco 行个圈再食嘅热狗？你会系嗱，唔需要答我，冇时间。但系你系食咗只热狗先去买嘢，定系买完嘢之后出嚟食只热狗嘅咧？
3: 梗系行入去嘅时候攞只热狗行入去，临食完啦，临走嘅时候再买一只热狗。有啲人系
4: 你知唔知有啲学问噶？
3: 当下一餐啊，
4: 有啲学问噶，其实系两类人真系嘅。你系食咗先至入去买，定系买咗嘢之后推住成棒车，然之后先坐喺度享受你嘅热狗，同埋睇下自己嘅战利品咧。
3: 嗯。今个礼拜六日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个实验，到底你是什么的呢、可能你都不记得了，是不
4: 是？是啊，突然之间好想吃热狗添。
3: OK， 好，今晚呢就英英呢就是上大台的日子，咁啊我哋要做啲准备，所以呢就是早咗十秒钟收工
4: 的。是整容啦，各位咁啊见。
3: 是整形。是整形啊。是啦，带拖鞋去嘅朋友呢，今晚呢我哋8:09呢就会预备集队呢，一次过一齐去同拖。
4: 我对花冇敏感嘅，如果十位呢想献花俾我嘅，係咪想送花俾我嘅呢，我係绝对欢迎
3: 嘅。但係讲认真嘅，今晚要设计蛋糕嘅小朋友或者你嘅队伍呢，今晚加油努力尽情发挥。我哋去食饭嗰啲呢亦都系呢就系、是、开怀畅饮。
4: 主持全体啊。
3: 食 得几多得几多，开心。

0: 今晚见
1: ，see you，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情报局 CSIS 报告形容国家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工作虽然有进展，但是外国干预威胁仍然严峻。总理卡尼表示，本国即将同美国展开的贸易谈判里面，不会将能源或者关键矿产当作筹码。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理由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五月一号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系黎伟杰，你好啊。
4: 美市今日高开噶，最后可以保持到升幅噶，咁啊见到纳指同埋标指都系再创新高噶。咁反观加股咧，因为油价回落啊，能源板块向下啦，拖累加股微跌收市噶。咁美股咧最近个表现唔错啊，咁主要都系受到业绩良好带动啦。咁有冇边一个板块咧系特别亮丽嘅咧？
5: 系啊，嗱，就有少啲眼镜嘅，咁就虽然咧，即系嗰啲大型嘅嗰啲个我哋叫 Big Seven 啊，咁啊佢哋咧嗰啲全部咧都大部分除咗 Meta 啦做得比较曳少之外咧，唔曳噶，咁啊嗰个咧不过好多投资者咧都即系唔会话抌晒佢嘅，都揸住货，因为嗰个咧个钱，因为佢哋个比重比较多啲嘅，如果咧冇咗佢，如果佢一升起上嚟，好似呢一轮咁咧，咁佢就你变咗你落去。指數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算基金，就算機構投資者都啦，都揸呢啲咧依幾個大型嘅科技股咧，係揸重嘅，咁就起碼嚟講唔會落後大市啦。咁嗱，另外咧就反而咧就即係嗰個喺低位佢哋有啲有反彈啊，咁啊即係依個大家都會分到一杯羹啊。反而就係咩咧？嗰啲軟件股，特別係嗰啲二線、三線軟件股咧，真係做得唔曳啊！咁啊，今日出嘅有十間八間咧，真係間間都真係都做得好嘅。咁啊，升幅水都幾犀利嘅。咁其實咧，今日睇到咧係靠嗰啲拱上嚟嘅。咁啊，反觀咧嗰啲大型嘅重磅嘅科技股，因為升咗一輪啊，咁啊就跌都 Meta 都跌定啦，亦都跌定啦。咁所以咧就暫時今日咧即係對個指數咧就係只個可以淨係可以起到一個穩定作用。但係就咧真正咧今日個指數繼續做咧，靠嗰啲二線嘅、三線嘅軟件股、科技股嚟升嘅。咁顯示咗咧，其實咧即係我就睇到就係嗰啲資金嘅會流翻去嗰啲啦，亦都睇到咧。喺而家經濟唔穩定啊，同埋就算嗰個能源個價格咁高咧，嗱，似乎咧呢一種板呢一對啲科技板塊咧，如果唔受依家影響到咧，繼續有得做嗰啲咧，係會係做得唔曳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係靠佢哋。嗱，第二咧，仲有第二個板塊都比較亮麗啲嘅咧，就係咧嗰啲基建股咧。咁基建股其實咧，佢受惠 AI 嘅，咁因為 AI 令到佢哋真係可以令到你賺錢賺多咗，同埋 more efficient 嘅。好似 Caterpillar 嗰啲都升得好犀利啊！咁真係年頭到而家都升咗唔少噶啦。咁我諗好多投資者都應該捉到嘅。咁就另外咧就啲基建嘅consultant 啊 engineer 嗰啲都係做得好嘅。咁嗰啲亦都因為咧有 AI 幫手嘅話咧，佢哋咧就係、是、其實佢哋係喺個能係嘅喺個成本啊同埋個毛利方面咧，佢哋都有即係明顯有進展咁。所以咧依啲係都係受惠 AI 嘅發展而做嘅。咁所以咧即係見到咧就有合理嘅，因為咧反觀咧，即係其他咧都係受能油價影響啊，消費股嗰啲就一般，因為咧始終啲油價貴咗啦嘛，咁啊嗰啲係明顯就係受壓啦，依個可以明白嘅。咁所以大家睇到啦，即係呢啲唔多唔少，你第一季出嚟之後咧，已經出咗六成幾七成嘅企業啦，走明顯係走咗呢啲咁嘅概念出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下一季揀股嘅時候咧，應該咧睇睇啦，係咪有乜嘢咧可以受惠 AI 嗱，唔係俾 AI 代替嗰啲。是受惠 AI 而令到他们可以节省成本可以做好一点的呢，那这件事大家要留意一下的。相反也是如果一些不受 AI 影响的科技股有一些二三线的软件股，因为他们做的功能 AI 未必可以代替到他们住的。那现在的那些有些因为今天见到那些 股咧，喺啲好 specific， 係非常之專嗰啲軟件股咧做得好嘅。咁呢啲當然咧揀股比較難揀啲嘅。咁但係因為你要對佢

0: 產品好形式，但係如果 你大家留意一下咧，你我覺得咧未來嘅 potential 第二季都可能喺呢啲 sector 裏邊揾到過，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話。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綜合指數收報33,891點，跌咗73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報49,499點，跌咗152點。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两日创新高，报25,114点，上升222点。标普五百指数同样系再创新高，报7,230点，上升21点。纽约期油报101.94美元，跌咗3.13美元。纽约期金报4,644.5美元，上升14.9美元。加元美价，央行参考价73.66美仙，上升0.26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4:36，看看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在近住 Allen 快线的位置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只能够靠 Ramplane 行驶。而家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Allen 多车，最后400排到去 Dixon。而往 Carlingfield 嘅 Ramway 咧，亦都就住工程需要暂时封闭，之后就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至到 Highway 25。401东行线就是有两架坏车，分别在往的士 Ramway 的中线和近住 McCowan 快线的左线。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McCowan， 再由 Westney 至到 Salem 繁忙。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401 Ramway。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塞到去401。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全体 QEW Gordon 啊，东行线啊，Ford Drive 至到 Dixie Parkland 去到 Jarvis Ramway 繁忙。至于对面嘅 QEW Gardiner 西行线，多车位由 DVP 去到 Cavra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urlock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最后系市区道路方面 ，Bayview 北行线见到由 Atlington 至到 Post 一段系挤塞，原因系 Post 嘅中线有一架坏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天气速递。
4: 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霜冻预警，预计今晚同埋听晚两日咧，气温将会降至冰点附近，局部地区会出现霜冻嘅情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9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11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多云，3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0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嘅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日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日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0: Chris Wu。
1: 揀靓盘先揀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len 暗盘、McCowan 十四街镇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80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工，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保龄球你哋一定听过或者系睇过，不过未必打过。唔想好似我咁下下落坑，就一定要留意我哋嘅开波啦！
4: 阿朱，一到春天，花粉令到我哋好似打晒仗咁，唔想成日都花云吞、眼红红，记得留意我哋潮衣啲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0: 4:42，陣經喺度。
1: 三号机喺度，
0: 系啦，
1: 二号机系公休，
0: 陈皮公休，
1: 冇错，
0: 系啦，咁啊，俾佢一个 long weekend 好好休息啦，佢其实真系都好忙嘅 ，OK， 咁希望佢可以咧同屋企人咧愉快咁度过一个正嘅周末啦，
1: 我都想，
0: 希望大家都系，
1: 系啊，
0: 因为咧，即系今个周末咧，即系话晒都系点讲咧。我觉得即系咧，每逢咧春天到夏天嗰啲转折位嗰啲周末咧，好重要。
1: 春天到夏天嘅转折位
0: 系啦，即系呢段时间咧，五月嗰啲咧，嗰啲 weekend 咧，其实好重要。咁包括就系话，好多譬如你嗰啲 gardening 可能开始要做啦，又可能要换新装啊，添置新嘅嘢啦，咁样。哇，有人同我 say hello 啊，嗰啲系边个嚟噶？吓，嗰啲系岁月流星。嘅参赛者啊，之前
1: 系
0: 啊，好耐冇见
1: 佢。因为佢今晚有表演，
0: 系啊，
1: 冇错。
0: 点解会有佢哋嘅出现呢？因为滋味蛋糕仲亲恩今晚就会举行咯。
1: 冇错，咁啊，头我哋啲叫做表演嘉宾啦，司仪啦，咁啊已经喺度咧就化妆啦，准备今晚啦吓。咁啊买咗飞嘅朋友记住就吓准时出席，
0: 系
1: 同埋支持嗰啲小朋友，
0: 系啦，
1: 整靓呢个蛋糕。
0: 啱啦，咁所以咧有岁月流星啦，同埋新生 generations 嘅朋友咧会为我哋演出嘅，咁同埋咧希望大家咧如果买咗。餐券嘅话，今晚去到华丽宫咧就尽情玩，
1: 尽
0: 情食啦
1: 吓，
0: 亦都唔该晒 Jennifer Poe 同佢嘅团队，同埋呢个 Spare One Head Design 同 Carlos 同佢嘅团队咧去帮我哋手嘅。
1: 已经讲晒，明谢晒所有人啦。
0: 系啊，系啊，佢听到啊，Jennifer 听到噶。
1: 系啊，你想化妆啊？
0: 我唔使。我今晚素颜，
1: 今晚素颜
0: 系
1: 好
0: 好。咁啊，另外咧啊，我想问你啊，朱古力
1: 点样？
0: 你玩扭计式劲唔劲噶？
1: 打就不得资料。
0: 即系你唔系嗰啲，我因为咧嗱，唔好意思啊，
1: 系
0: 呢个系一个赞美嚟嘅，
1: 系
0: 我觉得系 nerd 地嘅你个样，
1: 系咪啊？
0: 你
1: 多谢
0: nerd 地，即系嗰啲好似读到书，有啲学识咁样啦吓。
1: 我完全都唔系嗰只，
0: 但系我觉得你系真系好似系 high school
1: 嗰啲啊嘛，
0: 系啊，攞住 high school 就已经攞住个扭计式咁
1: 啊，咁啊，识真唔识玩？细个有扭计式嘅，咁但系真系唔识玩啊！
0: 即系有呢个玩具，
1: 有呢个玩具，
0: 但系就
1: 好快放弃，
0: 完全系靠运气咁样尝试扭。
1: 扭到一面咯，一面好
0: 一面好叻啦，我扭到两行嘅，
1: 系啊，
0: 系啊。咁你啲而家啲后生仔小朋友，
1: 而家咪咩咯？喺 YouTube 咪喺个 YouTube 度跟，原来真系有条 form 嘅，
0: 系
1: 咁啊！唔知点样拧呢边又拧两下，嗰边又拧几下咁样。咁当然系好慢速嗰啲啦，咁起码就拧多过我几面咁样啦。系啊。系啊，
0: 唔系为咗见多你几面，
1: 系咪？系扭计多几面啊，系啊，
0: 扭计识扭多几面。
1: 不如而家嗰啲好犀利咧，就系好快，
0: 好犀利，好犀利啊！咁如果你讲咧扭，即系拆解佢方法咧，我都真系即刻 search 咗啦 ，YouTube 有得教啦，同埋咧，原来佢有几种嘅，即系譬如有叫初学者嘅玩法，就系咧，即系由底层啊、中层啊、顶层啊逐面拆，即系逐下拆分层去逻辑咁拆咁样啦。但有啲进阶啲，好似而家咧斗快嗰啲玩法咧，就用另外一种心法嘅，叫 CFOP 法咁样嘅。我唔详细讲啦，因为你讲完
1: 佢讲嘅就望一望，跟住咁就搞乱噶咯。

0: 咁咧嗱，因为有个新闻出到嚟咧，就令到即系引起咗我注意啦。嗯、我自己都完全唔叻啦，但系呢个人兄就叻啦。佢就唔系后生仔嚟嘅，都23岁啦吓，都叫一个年轻人嘅年青人噶啦。OK， 啱啱破咗个健力士世界纪录，佢系玩咩咧？嗱，而家平时嗰啲咧以几秒嚟计噶嘛，即系嗰啲世界纪录，佢唔快、啊，佢23.33秒，
1: 好慢噶啫噃，
0: 好慢啫噃。但系咧，佢要一个特殊嘅情况之下去完成呢个纪录，即系扭完成个扭计式系咩咧？就是个 title 就叫做在自由落体状态下最快还原扭计式，
1: 都几惊。咩叫自由落体呢？系啦，其实佢做乜嘢嘅咧？佢其实系玩跳伞噶，
0: 系啦，
1: 系啊，即系一路跳落去，一路就喺度玩个扭计式
0: ，skydiving 咁样，一路跳伞，一路玩扭计式，就用咗23秒，一系就落地先，一系就扭。
1: 但系佢如果扭唔成，佢扭唔晒，可唔可以唔揿嗰个掣嘅咧？
0: 好似你之前话斋，
1: 系啊
0: ，Matthew。
1: 冇错，系 Matthew McKinney， 佢话我系死都唔揿嗰个掣嘅，
0: 即系安全情况啦。因为咧嗱，就咁睇啲图片咧，同埋啲短片咧，都会见到咧，佢唔系自己一个，
1: 系
0: 嗱，佢系点样咧？佢哋跳降伞嘛，咁即系 skydiving 嘛，咁一开始头段咧就唔开降伞啦，当然咁就即系掉紧落去嘅时候咧，佢就揸住个扭计式啦，但系冇嘢绑住，因为扭计式你冇嘢可以绑噶嘛，佢成个都要扭噶嘛，
1: 系佢揸住噶嘛，
0: 系啦，咁佢就揸实个扭计式喺度扭啦，跟住之后咧，另外其实咧有几个人咧系一边帮佢摄影住啦，一边系扶实佢，即系捉实佢。
1: 哦，咁样嘅，
0: 我谂系令到佢身体嗰、那个即系唔会飘得咁犀利啊，或者晃动得
1: 打翻斗咁样，
0: 系啦，系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咧，到佢完成咗之后咧，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当然喺个安全嘅高度嗰度咧，就打开个降伞就降落。
1: 但系佢揿定系边个揿嘅？即系
0: 降伞
1: 系啊！
0: 我谂都一定要自己嘅，
1: 系、啊、自己嘅。
0: 因为佢又唔系嗰啲咧，而家有啲 skydiving， 譬如旅客嗰啲咧，你唔识噶嘛，咁佢就其实系同嗰个教练系黐住你绑实一齐，
1: 保住你咁
0: 样。佢唔系嘅，我见到佢自己咧系可以拥，佢系拥有自己嘅降伞，同埋佢系可以做得到咁样嘅，系、
1: 哦、
0: 啦。咁所以咧，佢系以，但系你谂下。佢个速度系点样咧？佢用23秒完成个扭完啊扭计式咧，佢当时咧佢嗰个降下嘅速度咧系时速161公里，
1: 好犀利噶！
0: 即系谂下，你喺 highway 度揸住个161，
1: 系
0: 坐喺个副驾驶度，叫你扭个扭计式，你都可能癫咗，
1: 冇错，
0: 仲要食晒风，
1: 系
0: 仲有个离心力咁样，系嘛？咁所以咧系佢啲系好犀利，佢自己都讲啦。佢其实好细个，唔知点解已经有呢个谂法。佢以前已经系扭计式迷，喺陆地上，佢即系平地上，佢自己扭嘅话冇问题啦。但系咧，要佢咁样咧，佢一路都冇办法，就因为要考跳降伞牌，个考个执照啦咁样。咁所以咧，两样嘢加埋，而家先可以成。
1: 呢个肯定冇人破到佢，即系而家啲扭计式王咧，应该都冇佢咁巴闭。
0: 但系原来一路有人玩紧嘅，对上系23年嘅纪录，唔系佢啦，23年嘅纪录系28秒几。
1: 系，
0: 咁佢而家系23秒几。
1: 哇！原来真有人玩啲咁嘅嘢，
0: 但我觉得好神奇一样嘢，你点练呢？
1: 点练、啊？
0: 你冇理由次次走去跳降伞，就去喺玩扭计式咁样噶嘛，好难练噶。
1: 我谂都要嘅，你都要 practice 下噶嘛，即系佢一路跳嘅时候都要玩一下几下咁样嘅。
0: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佢自己话最大嘅部分咧，其实好简单啫，就系、是、我头先讲咗啦，就系揸实粒落计式。
1: 系呢、這个因为如果跌咗咁点算咧？
0: 系啊，
1: 系佢叫又玩。
0: 千辛万苦咁多人陪你飞上去，跟住之后你
1: 揸嚟个揸嚟个，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咁好快再讲一讲啦。其实而家咧现有嘅世界纪录咧，佢好多分好多种嘅，譬如咧扭计式有唔同嘅难度。咁啊，2×2，4×4，3×3，5×5咁样啦。咁跟住之后仲有咧，譬如单手啦，或者盲解，即系咧佢望完一次之后咧就blindfold 盲封住只眼，跟住咧就封住只眼咁样去解咁样。嗰啲啦，唔同嘅玩法。但系咧，就咁斋讲一个3×3嗰个咧，其实咧。以往咧都系中国同埋波兰呢两个国家嘅
1: 争夺者，
0: 保持嘅争夺者。以往咧其实中国咧系最犀利嘅，咁佢平均地咧都系3秒几，3秒71到啦，就系呢个中国人保持嘅一个即系最高几位选手保持嘅纪录咁样啦吓。咁咧就3秒71到啦，但系喺2026年，即系今年嘅2月8日，突然之间有一位波兰嘅选手，好似都系小朋友嚟嘅，即系后生仔嚟嘅。佢系2秒76完成咗，成个扭计式嘅，
1: 太夸张。
0: 系啊，呢个咧其实被誉为咧，即系从来冇人试过咧，可以 3 即系同呢个马拉松嘅原理一样，冇人试过喺2小时之内咧跑完呢个马拉松。佢系咧好冇，即系第一次咧可以喺比赛里面咧低于3秒完成咗一次。
1: 真系真系真系，只可以佩服呢样嘢。
0: 好夸张。
2: 政府新楼优惠最多13万，无论是投资或者自住，只要是新楼都可以享用。今个星期六 Victory 团队独家推介 Union City 独家单位，由49万起再加即场推出。

0: 对只限五间，对面是高春站和约克大学，行路仲可以到大统华，全部单位都符合退税优惠。即场签约，打俾我泳衣6478027838，6478027838，星期六 AM 1430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2: Hello， 我是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3: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盛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4: 唔做 follower， 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5: 系啊，咁我同朱古力咁啊，难得仲要系今日，咁梗系一定要讲系 NBA 啦。
6: 你嘅湖人、啊，你矮矮地、啊，我嘅活塞又开一开波已经矮了。
5: 系咪今日咁玩法先？你矮过我啩？
6: 梗系啦。
5: 我哋揾翻个 middle ground 先，我哋撑咗猛龙队先。OK， 点解今日咧要讲体育篇呢？就系、是、咧，因为首先第一样嘢，今晚咧猛龙对呢个骑士队咧将会进行佢哋第六场嘅赛事。
6: 系嘅，
5: 我哋咧就落后紧系2-3嘅。
6: 我哋主场今晚。
5: 今晚主场
6: 冇错。
5: 其实呢个系列赛咧，永远都系主场赢啦。
6: 系。
5: 咁而佢哋嘅打法就系2-2-1-1-1啦。
6: 嗯。
5: 系啦，咁咧就其实见到咧。猛龙在主场是 OK 的，
6: 是
5: 也都有个韧性在这
6: 里
5: 的。是当然希望呢最后譬如他今晚赢了那就3-3啦，跟着之后呢下一场作客赢埋那就可以胜出系列赛啦。
6: 其实之前那场有少少参事的我觉得，但是不知道后面有少少不计气力啦，结果就争输几分的。
5: 怎样都好，今晚7:30呢就会在这个 Scotia Bank Arena 就会比赛的啦，所以今晚如果大家落单摊的话呢都应该有些 crazy 的，那 Jurassic Park 那里。咁啊，當然啦，除咗講猛龍隊之外咧，我哋先講一講大概而家系列賽咧，佢哋嗰啲走勢係如何啦嚇。講、下你先啦。
6: 好，講下我曾經都好瘋狂、好支持嘅底到度活塞噶。咁啊，諗住以一號種子就一路 lead 住去到 all the way 咁樣。
5: 通常呢個對決一號因為打八號種子噶嘛，應該都實勝冇黐牙嘅。
6: 冇錯，通常4-0啊、4-1嗰啲咁。
5: 但係
6: 好似第一場已經輸波。
5: 係。咁而家咧就魔術係暫時領先3-2。
6: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即系活塞就开始有啲醒觉咁样啦。开头嘅时候即系其实表现麻麻地咁样嘅，咁啊俾叫做Magic 系咪？咁啊就系、是、佢我谂佢善打防守啦，我谂咁所以嗰个叫做咧系嗰个叫做防守非常之好啦。
5: 啱嘅，有时系格食格嘅，
6: 格食格。
5: 但系都知道就系话，其实 Detroit 其实呢队球队咧，对于季后赛同埋即系佢哋嘅经验咧，其实系
6: 未够嘅，冇错冇错。
5: 咁当然 Magic 其实佢哋都系，但系咧、就而家暂时睇 Magic 系把握得好啲咁样。
6: 系，但系 Magic 佢之前系打咗play in 先噶嘛，咁所以可能嗰个叫做咧经验上面咧多咗少少，咁、所以有少少嘅占优喺里边。
5: 唔紧要啊，我自己如果睇咧，其实我都撑。活塞呢队多过 Magic 嘅，咁所以希望佢哋可以反省啦。暂时输紧3-2嘅呢个局数嘅，跟住之后咧，另外一个咧就系第二种子塞尔特人啦，即系波士顿塞尔特人啦，同埋第七种子费城76人啦。呢、个咧系暂时今季 NBA 里边咧，暂时系列赛打成3-3平手，要打第七场嘅。
6: 呢个系细仇嚟嘅，
5: 系
6: 即系呢个叫做76人对呢个塞尔特人咧，系过去咧系打咗成喺呢个2000年头嘅时候咧有。7-8次嘅對賽嘅叫做係啊，即係細仇嚟嘅，次次係啊，由2002年開始，咁就跟住2012年、2018年、2020年、2023年、2026年，全部咧都係呢兩家人咧就有個對決喺裏邊嘅，全部都係俾塞爾特人掃低。
5: 哦，即係又有 Iverson， 跟住之後，但係之後 Paul Pierce 嗰啲年代，
6: 冇錯冇錯，
5: 明白。
6: 咁啊，跟住有而家就係 Tatum 啊，跟住有 Embiid 呢啲球員啦，咁啊，跟住而家76人就話誓死話我唔想再輸俾塞爾特人。 人，系咁，但系而家就啱啊！而家有机会问啲，
5: 我都中意 Celtics，
6: 系咁啊，所以啊，呢个就系叫牙膠戰咁样啦。
5: 系啦，跟住之后咧，下一个系列赛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4-2纽约人 New York Knicks 就赢咗呢个亚特兰大鹰队，但系劲嘅竞赛咧，啱啱琴晚啫，
6: 系啊，那個就是、爆炸式赢波啊！琴晚系
5: 半场已经系77-22，
6: 系啊，
5: 领先。

0: 五十分，
1: 领先五十分，跟住就话仲喺人哋嘅主场添，咁人哋嗰半场已经走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都知冇行嘅，
0: 肉酸真系肉酸，
1: 真系肉酸
0: 嘅。咁跟住之后咧，最后赛果系140
1: 系
0: 比89，
1: 冇错，
0: 51分，
1: 冇啦，
0: 赢咗。OK， 咁啊 New England 又赢咗啦吓。跟住之后头先猛龙队嗰个就讲咗啦，对我哋骑士队唔系我哋猛龙队对骑士队嗰个系列赛讲咗啦。咁去西岸啦，
1: 西岸明显啲啦，西岸就
0: 一号种子 Oklahoma City Thunder。即系雷霆队，
1: 雷霆系对太阳啦，系咪？咁啊，呢度一定系扫低佢。
0: 呢个赛果我有啲唔开心啊！一嚟咧，我中意太阳队嘅 Devin Booker，OK、
1: okay。
0: 二嚟咧，我虽然咧SGA 咧
1: 系
0: 其实我哋加拿大嘅代表，
1: 冇错。
0: 但系佢打法咧，即系佢球技我绝对欣赏，但系佢嘅打法我真系不敢恭维，嗰种即系搏抽嗰种打法，
1: 系
0: 成日想罚球线嗰种打法，我系觉得唔系咁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唔中意。
1: 你中意边只咁样咧？
0: 硬邦邦。即系砌上去嗰啲咯，系啊，即系唔使搏抽，唔使剩咁
1: 啊，
0: 就系咁啊，
1: 就系咁爆佢真嘅，爆佢真
0: 嘅。咁所以呢个系列赛我自己有啲唔开心啊，0-4咁就太阳队已经输咗啦。好，下一个啊，下一个
1: 马刺啦，
0: 马刺
1: 咁啊对 Portland 啦，咁啊马刺。今年 Wemby 系好犀利，
0: 斑马哥
1: 系啊，
0: 系真系犀利。
1: 佢系即系佢话佢之前系去少林寺搞过即系受训过咁样，
0: 嗰啲系 show 嚟啫，真系嘅，
1: 系嘅，真系去
0: 少林寺，
1: 真系嘅，
0: 系到访过少林寺，
1: 即系唔系佢个心理上面系咪有少少改变定系点样咧？我真系唔知道。
0: 不过唔系嘅，其实咧好多NBA 球员咧，佢都有禅修或者做瑜伽嗰种嘅唔同嘅方向嘅，其实系对佢哋有用嘅咁样。咁但系马刺队咧就今年因为靠住斑马哥咧就4-1就赢咗七号种子嘅拓荒者啦，跟住之后另外一个咧又系少少跌眼镜嘅，就
1: 系
0: 咧三号种子嘅金块单块金块咧就输咗俾六号种子嘅明尼苏达暴龙，
1: 系啊呢个系我唔知道我 Timberwolf 嘅打法系咪真系都系防守为主啦，即系可能会砌低。
0: 其实我觉得全能同埋咧嗱。点解佢防守为主呢？就因为佢Gobert 呢个法国强人呢，佢个防守好劲啦。咁同埋佢本身有 Anthony Edwards 同埋其他人。但佢犀利在就系咩呢？佢哋个 bench 个板凳深度，即系后备深度好好咁样。咁但系其实呢，而家所知呢就系 Defensenso， 即系其中一个射手呢，其实系拉伤咗嗰个叫做阿基里斯腱，已经系报销㗎啦。球季报销㗎，拉断咗。跟住之后另外 Anthony Edwards 都系失伤要唔知四五个礼拜。
1: 但主将都唔系。
0: 两个主力冇咗。
1: 但系都仍然可以过关。
0: 都赢到个小丑哥嘅，
1: 系
0: 哇！我突然间变咗徐家乐，小丑哥嘅呢个金块队。最后啦，湖人啦，湖人咧，我自己系啦。咁我其实咧，湖人 fans 就不嬲噶啦。咁但系咧，今次咧，佢本身嚟先紧3-0，但系咧就连输两场就3-2。但系可以嗰啲敬佩嘅就话，虽然我唔系太中意 LeBron， 但系 LeBron 咧，佢投嗰两场以41岁嘅
1: 带得好啦
0: 嘅年纪咧，系充满住活力，带到队波咁。希望佢哋可以胜出呢个系列赛啦。
2: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富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富康，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1430，天气速递。
5: 时间嚟到4:58，睇睇最新一节嘅天气消息。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霜冻预警，预计今明两晚气温将会降至冰点附近，局部嘅地区会出现霜冻情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9度，相对湿度48%，吹时速11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0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再睇睇401嘅情况，而家401西行线近住阿伦快线咧，系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阿伦400至到 Dixon 路段繁忙，之后由的士至410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咧主要系坏车，往的士嘅 Ram 位两条左线受阻，首先由410去到 Kennedy， 再由 Westney 至到 Salem 繁忙。 1430交通。

0: 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发表2025年度公开报告，形容国家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总监罗杰斯指出，他们去年在反恐和反间谍工作有显著进展，但是外国干预威胁仍然严峻。报告指出，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CSIS 又披露，中国情报部门正在透过社交平台和招聘平台发放虚假招聘广告，引诱加拿大人提供履历，从而寻找具潜力的招揽目标。CSIS 又说，伊朗情报机关曾经透过黑客组织对一个加拿大居民起底，恐吓家属。国家安全方面， CSIS 去年成功打击多项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灰省拘捕反政府武装组织 High and Stock 成员，还有在满地可阻止一个企图袭击犹太社区和警察的未成年人士。另外，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去年将12个组织列为恐怖分子实体，包括多个跨境犯罪集团和印度黑帮。公安部长安达桑波雷强调，政府继续与各界合作对付各类极端主义的威胁。总理卡尼表示，本国即将与美国展开的贸易谈判里面，不会将能源或者关键矿产当作筹码。卡尼在接受交通社专访的时候指出，本国并未考虑停止任何现有的贸易，所以不会将这些产业描述作为是筹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较早前在华盛顿表示，加拿大不应该试图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作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候的谈判工具。卡尼亦都为前总理杜鲁多的贸易记录和处理特朗普的方式作出辩护。他称赞杜鲁多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成功达成加美贸易协定。卡尼表示，这份协定经得起时间考验，相信在更新过程里面大部分内容都会保留。联邦政府官员今天宣布拨款支持加拿大足球协会兴建首座国家训练中心。加新社引述官员是透露，首批经费会是用来支持中心的规划、设计和前期准备。这个训练中心除了提高水平，提供高水平的竞技培训，亦都是社区中心给公众使用。有关细节会由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罗品逊和体育事务国务秘书寇文德在温哥华公布。联邦政府在日前公布的春季经济报告里面承诺，未来五年拨款6亿6千万元，协助长期面对财赤的国家体育组织。加拿大足協去年底已經開始尋求合作夥伴，準備興建訓練中心。安省政府宣布投資3500万元擴建安省美術館 AGO， 增加可用樓面的面積30%，大約40000平方尺，開設13個不同大小的新展覽廳，估計每年額外吸引120000個訪客，預料出年秋季完工。工程可以带来800份的优薪工作，亦都为安省带来大约1亿元的经济效益。联邦政府为这项扩建计划从绿色及包容社区设施基金动用2500万元，加上私人捐助，总资金超过6000万元。省府上星期宣布为安省美术馆和皇家安省博物馆 ROM 增拨常规的经费，每年额外2100万元，令到每年总拨款增加到接近70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理由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美国官员表示，新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府的安全机构，涉及腐败的个人和实体，同时包括有关代理人和支持者。另外，有关行政命令授权实行第二级的制裁，对于那些与制裁对象有交易或者提供协助的个人和机构同样制裁。古巴外长

0: 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近期的单边强制措施，而这些行动显示美国是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厌战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Michelin 冬季海鲜房啦，佢哋依家推出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同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煎衬都赞不绝口，咁就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5:07，睇睇其他路段的情况。404 DVP 北行线由 Bayview Blower 缓慢至到 Steels， 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要睇睇 Walkers 的位置，因为 HOV 线有一架坏车，而家由 DVP 去到 Dixie，Ford Plant 至到去 Trafalgar 繁忙，再由 Appleby缓慢至到去 Burlington Skyway。 而市区道路方面呢， Bayview 北行线仍然是由 Arlington 塞到去 Post 的位置，因为 Post 的中线有坏车。另外 Dupont 西行线在 Spadina 以西的部分呢，是就住工程而暂时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环境部现正发出黄色霜冻预警，预计今晚和明晚气温将会降至冰点附近，导致到部分地区会出现霜冻的情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9度，相对湿度 48%， 吹时速11公里的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晚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零下1度。展望明日星期六阴晴不定，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是10度，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方面会下降至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erc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政府新楼优惠最多130,000，无论是投资或者自住，只要是新楼都可以享用。今个星期六 Victor Lee 团队独家推介 Union City 独家单位，由490,000起，再加即场退税，只限5间。对面是高 train 站和约克大学，行路仲可以到大统华，全部单位都符合退税优惠。即场签约打俾我泳衣6478027838 6478027838，星期六 AM 1430与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保龄球你哋一定听过或者系睇过，不过未必打过。唔想好似我咁下下落坑，就一定要留意我哋嘅开波啦。
8: 一到春天，花粉令到我哋好似打晒仗咁。

0: 唔想成日都花云吞眼红红，记得留意我哋潮医啲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5:00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4: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
3: 5:00威化，
5: 星期五5:00威化，通常我哋会 casual 啲嘅，咁啊装束咧会比较随意啲嘅，但系咧今日见到流花专家 Chris Wu 咧，就比较隆重少少，因为
6: 今日要出席咩嘛？
5: 今晚要出席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去一个好重要的地方，就系滋味蛋糕众亲恩呢个比赛嘛。
7: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有意义啊，母亲节啊嘛，我哋个个都有妈咪噶嘛，
6: 系真表
7: 啊，生出嚟有妈咪生，
5: 啱，你讲得好得体，但我本身想讲啲现实啲嘢啫，其实你都系呢个 event 嘅 title sponsor 嚟嘅，
6: 系
7: 咪？我要去颁奖啦，要去俾钱啦，
6: 你全家一齐 support 我哋。呢、这个电台活动，
7: 冇错，耶！全家，多谢嘉宾嘅节目，
5: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但系咧，即系我哋今晚除咗阿 Chris 系赞助，同埋佢会去一齐玩之外咧，咁我哋都要做正经嘢噶嘛。因为咧，我哋要继续介绍靓嘅楼盘俾大家嘅，系咪先？咁、
7: yes.
5: 阿 Chris， 今个礼拜你搞紧呢个叫做退税楼花展销会，
7: 最紧要啊，
5: 系最紧要退税楼花展销会。
7: 因为点解咧？我冇拣嗰啲咧。几廿万嗰啲咧，
5: 系
7: 即系30-50万嗰啲咧，我又冇拣嗰啲超过150万嗰啲，因为点解咧？你越近100万咧，你个退税嘅幅度咧就越大，就系13%，13%，
5: 系
7: 啊，所以我拣嗰啲楼盘咧，全部都系100万左右嘅，
6: 攞得最多
7: 系啦。例如啦，就我呢一直卖紧嘅 Union Glen 啦，咁咧太好卖啦，卖到好多发展商咧都闩咗门啦，
5: 系
7: 又卖晒啦，又 sold out。
5: 真系有人同我讲咧，咁即系唔同我唔系咁熟啦，但系我听到佢话，切卖晒啦，都闩都冇得卖咯，咁我话
6: 有计啊，有计啊，
7: 有暗盘噶嘛，
6: 即系你仲有啲。货
7: 有嘢嘅安排到嘅，我安排过咧，即系如果你觉得你 miss 咗嘅话咧，未 miss 得晒嘅，我仲可以帮到你嘅。呢个 Union Glen 喺 Kennedy 加 Major McKenzie 嘅 Freehold Townhouse 80几万起，到白松啲万咧都唔会过150万噶啦，最大嗰啲都
6: 好。
7: 跟住咧，除咗 Union Glen 一路卖之外咧，咁咧其实咧，我发现到咧好多买 Townhouse 嘅听众啊，都好。介意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哋嗰啲双车房有冇得拍多两部车啊？个 drive
5: 系
6: 喺出边
7: 系啦，好在即系2+2啦，即系四部车。
5: 因为新式嗰啲好似成日都见唔到有 drive 咁样。
7: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2+2四部车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喺麦卡文夹14街附近咧嗰度又揾咗一个盘，因为好多时嗰度楼盘都系北边噶嘛。咁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好成熟嘅社区啦。咁咧嗰度咧我揾咗个楼盘咧系 freehold townhouse 嘅，我独家嘅。咁咧就可以做到2+2啦，拍到四部车啦。仲有咧最细咧系2000几尺嘅，
6: 最细
7: 2100几尺到3000尺都有。
6: 哦，好大呢个
7: 系啊系啊，四房到五房嘅选择啊，冇问题。freehold 嘅都系冇管理费嘅，完全。咁咧讲紧个价钱咧咁大间啦，咁嗰个咧就系要100几万，103万几起啦。
5: 你冇听错，朱古力。3000尺系100几万咯，
6: 系
5: 喺嗰度
6: 三千尺，
7: 起100几万嗰个180几，2100几尺嗰个103万，即系争10万到啦。
5: 你仲教我计埋嗰个嗱，当然啦，你 living space 系你头先讲嘅尺数啦，但系佢嗰个设计咧，有啲仲有个大嘅 balcony 或者 terrace
7: 系啊，成400尺噶，
5: 系咯，好夸张
7: 啊！所以我哋有阵时咧睇嗰个 square footage 咧，因为好多发展商都用唔同嘅计法嘅，有啲咧就系净系计interior 啦，即系内容。嘅面积啦，有啲咧连咧 balcony 或者 outdoor space 都计埋落去嘅，咁我咧讲嗰啲楼盘咧就冇嘅，就净系计内笼面积，因为我唔想误导啊嘛，所以如果你计埋，哇 basement 又计，balcony 又计。车房又计，咁你咪4000尺。
6: 咁但你话2000几，等阵又有个 balcony， 其实多咗。
7: 我净系讲内笼面积。
5: 佢头先一开始讲嗰个系只系内笼面积，
6: 即系可能仲有 balcony。
5: 所以如果你讲埋加埋 balcony 嘅话，已经 high 到3000尺。
7: 我唔想误导咯，就系2000几尺到成100几万啦。呢个系14街麦卡文嘅一个freehold 嘅 townhouse 楼盘。
6: 系
7: 咁另外啦，咁除咗要照顾
6: 万锦市嘅
7: 朋友之外啦，咁另外我又
6: 嗰边咧，
7: 隔

0: 嚟嘅 Richmond Hill 都好多，
1: 都俾你立埋，
0: 都好多華人我哋聽眾嘅朋友噶嘛。咁咧啊，我揾咗個樓盤咧，真係好鬼平，
1: 係點平咧？又
0: 好平，平到平到我又平到震啦，又平到冇朋友啦，又平到我平到哇！今次真係平到笑嘅，點解咧？佢係二千几尺嘅未到二千尺，一千八百几到二千松啲尺嘅 townhouse 咁啊，喺 Leslie 夹十九街，
1: 嗯
0: 啊，咁都系好方便啦，因为 Major Mac 再北两条街就十九街啦，啊嗰、那个 Costco 嗰度啦，如果大家知道嘅话，Leslie 十九街双车房，哇，咁咧之前嗰个楼盘我哋都讲紧一百零几万嘛，呢、這个咧。八十六万九，
1: 我争十几万喎、啊。
2: 双车房八十六万，
0: 不过佢冇得拍，佢冇得拍多两部车，佢得两部车。
2: 但系你车房两个位啦。
0: 但系呢个入门咧，实非常之平啊。
1: 系
0: 呢个入门系非常之平嘅，八十六万九啊，起到九啊几万啦。咁啊，佢系差唔多二千尺左右啦，上上下下啦。
1: 系
0: 啊，呢、這个楼盘我哋已经好多客户订购啦，同埋咧佢比较快 closing 嘅。佢就係一年後咧就 closing 噶啦，就喺 Leslie 夾十九街嘅樓盤。
1: 仲、要 Richmond Hill 嘅朋友可以諗下呢個啦。
0: 係啊，冇錯啊，
2: 我都唔制太北啊 ，Chris， 仲有冇得揀？
1: 係咯、
0: 啊。咁、如果你都係覺得太北嘅話，我哋又要照顧一下啲
1: 南少少嘅朋
0: 友，南少少 North York
2: 係
0: 啦 ，North York 而家
1: 又係你，
0: 因為我哋發覺咧好多好多新嘅移民咧，
1: 冇錯，
0: 啱啱到步嘅時候咧，佢都去North York 嗰度住啊嘛，
1: 一定係
0: 欣啊嘛，欣欣啊，欣 and Finch 啊，我哋呢个楼盘喺欣 and Finch 以北啊，西北边啦，咁咧我哋有一个四十几个 townhouse 嘅楼盘啦，啊，咁啊系一千三百几尺到二千尺嘅，
1: 系
0: 啊，咁啊佢系细啲，但系佢系个prime location 啊嘛，欣 and Finch 啊，咁啊
2: 喺嗰度通常都系拣 condo 嘅啫嘛，
0: 系啦，咁啊我哋有好少有 townhouse 嘅楼盘嘅，咁啊佢系再北少少喺Comer 嗰条街嗰度啦，如果大家
1: 呢个吸引呢个，
0: 啊即系喺Finch 同 Steels 中间啦，
2: 系
0: 啊，咁咧。只不過係咧，啊，頭先講係一千三百幾尺到二千尺啊嘛，九十二萬九起，
1: 哇，靚樓呢個位置，
0: 係啊，唔係 stat 嚟噶，唔係 stat 嚟噶，係單車房嘅，有自己車房噶，
1: 係
0: 啊，唔係 stat 嚟噶，咁啊九啊二萬九，
2: 都
0: 係
2: free hold 嚟喎，
0: free hold 噶，
2: 哇，
0: 啊咁佢一百唔使一百啊，九啊二萬九，
2: 係，
0: 咁啊一千三百幾尺，
2: 好嘢，
0: 咁我覺得我揾呢啲樓盤咧係非常之。合理啊，我可以讲好平个价钱，
1: 全部华人都
2: 好喜欢。我唔可以叫合理，你简直系无理。
0: 我
1: 非常抵，
0: 真系觉得好抵呢啲价钱。即系唔同地区啦，唔同地方都有不同嘅楼盘。首先 Union Glen 我哋仲可以暗盘啦，跟住十四街 McCowan 啦、如果你要好大间嘅四个车位咧，我哋有啦。跟住就 Richmond Hill 啦，平到喊嘅。笑啦，平到笑嘅九八十六万九嘅双车房啦，跟住仲有 Love York 嘅
1: Young
0: and Finch 嘅 location 嘅，嘅 townhouse，
2: 所以加埋咧就系呢个咩退税楼花展销会前面嗰两个字，
0: 最紧要
2: 最紧要退税楼花展销会系真系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嗱，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先可以揾阿 Chris 啦，416-668-8688啦。咁再唔系嘅话咧，阿 Chris 话斋佢基本上咧都喺嗰度打等噶啦，因为咧佢无论系星期一至日。跟住之後 24-7 佢都可以去嗰度嘅 ,1661 Denison Street 啊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嗰度嘅。
0: 係啦喺個摩出面啦 ,BMO 銀行隔離啦嚟之前 call 一 call 我啊。
1: 咁聽日同埋後日都有 Ken 仔亦都會呢個現場直播啦咁有樂器同阿 Ken 啦咁星期日有何家燕同埋鄧佩欣嘅。
2: 係啦冇錯 ,12 點至4點鐘呢都會幫你一齊介紹嘅。好啦 ,Chris 抽埋個獎佢先。咁上個星期呢即係對上呢個星期呢有734個朋友參與嘅麻煩你俾個 number 嚟呢。
0: 搵啲美啲啦，七百几啊，七百零三啦，
2: 703咁啊美嘅话咧，就一定系琴日参与噶啦。呢位朋友叫做 Grace Leung， 恭喜晒你得到100蚊，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俾我哋，亦都系今晚咧有一个大 event 会即将举行嘅呢个新滋味饼店嘅100蚊 gift 卡嘅。OK，
0: 我今晚又去派钱
1: 啦，好嘢，
2: 派
1: 钱支持，
2: 听日又见你啦。咁啊，唔该晒 Chris，thank
1: you，thank you，
0: 拜拜。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

0: 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收入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
1: 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之美高级饼店协办滋味蛋糕仲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日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杜挺豪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流星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4: 荣誉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钻石赞助 VIP Victor Lee 团队
4: ，Rosebud Honda，
3: 迅捷冷暖
4: ，Bell 指定华人代理 Monster Mobile，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及蒸鱼豉油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6: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5: yeah! ！5点钟威化。
7: 咁啊，国王查理斯同啊皇后卡米拉咪去到访美国嘅，咪见咗特朗普啦。咁啊，之前系送咗个钟俾佢，
1: 系
7: 即系唔系即系唔系
1: 真系又好有纪念性嘅钟嘅，个潜艇叫做 Trump 嗰个钟。
7: 系啦，咁啊，当然啦，而家佢哋已经完成咗成个活动，咁啊翻去英国啦吓。咁跟住之后咧，阿 Donald Trump 咧有回礼，咁啊回礼咧唔系咩实体嘢嚟嘅，系政策上嘅一个改变，就向翻啊查理斯同卡米拉致敬嘅。就系咩咧？就啱啱宣布咧，就系话咧宣布取消苏格兰威士忌嘅关税，同埋呢个Bourbon 威士忌
1: 系
7: 嘅一啲措施，
1: 就系咪前乜一个 percent 都冇嗰只咁样噶？定系
7: 唔系
1: 系收平啲、收顺啲咁样？
7: 唔系嗱，首先咧，佢之前咧其实有个征收咗额外嘅关税，就系咧苏格兰入即系苏格兰威士忌其中一只啦。
1: 系啊，
7: 咁所以呢个苏格兰威士忌即系 Scotch 咧，咁大家都好熟悉啊，好中意啦吓。美国本土都好多人饮啦，咁但系因为征收咗关税之后，哇，冇得即系卖到
1: 太贵啦，
7: 咁样搞唔掂啦。咁但系你谂下。另外我剛才所提呢、這个 Bourbon 威士忌呢，其实呢如果你即係懂酒嘅人呢就知道咦 ,Bourbon 威士忌係美国产㗎喎、美国生产嘅，咁尤其是呢原来大部分呢都係 Kentucky 肯塔基州嗰度生产嘅。
1: 喔、哦、咁又关税咩事？
7: 係啦，咁关税咩事啫，咁佢出口咋嘛，咁样係佢原来呢有一样好特别嘅嘢，我呢就真係经过呢样嘢呢我先查到出，因为其实呢我本身饮酒我会，但係我唔係真係会钻研到咁深入咁样，尤其是威士忌。我知道呢我哋呢即係多伦多里面有好多呢会係鍾意即係威士忌嘅朋友咁样啦。咁原来呢今次呢係同佢哋嘅制作方面呢有一个好大嘅关联咁样。咁特朗普就啱啱宣布咗呢就取消部分英国即係苏格兰嗰度嗰威士忌嘅限制啦。同埋提到一样嘢就係呢橡木桶嘅流动。原来是咁样嘅，苏格兰威士忌咧，佢系嗱威士忌酿造咧，佢哋要用呢个叫做桶噶嘛，
1: 有
7: 一个用嗰啲
1: 酒桶
7: 啦，原来咧苏格兰威士忌咧系极度依赖肯塔基州用过一次嗰啲 bourbon 桶嘅。
1: 咁样嘅，
7: 原来佢第一浸咧系用咗嚟酿 bourbon，、而酿过 bourbon 嗰啲桶咧，佢哋原来咧会运去呢个苏格兰嗰度咧做呢个 scotch 咁。
1: 哇，腌过下咁样，即系浸味咁样
7: 可能系咯，嗱呢样嘢我冇再详细再钻研落去啦。咁但系呢个已经够直接去解释得到。咁、所以咧，之前原来特朗普咧。是有对于呢样嘢系有限制度嘅，因为佢哋中间呢、這个都算
1: 是，或者唔俾嗰啲酒桶运过英国，
7: 唔知道。总之佢呢个都系贸易嘅一种啦，因为系咪先？咁但系咧，之前咧又有呢、這个部分，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咧，唔系限制佢运嘅数量，系其实咧应该话系英国咧佢哋呢个报复性嘅关税，因为咧你而家系喺肯塔基嗰度，美国嗰度出口一啲。桶
1: 系
7: 过去去到英国啊嘛，
1: 系啊，
7: 咁所以咧，因为你加我嗰个 scotch 嘅关税，咁你运啲 bourbon 桶过嚟，我咪要加翻你关税咯，
1: 系大家互相加税啦，
7: 咁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因为咧阿特朗普咧，佢就话啊，好啦，我抽起呢个关税啦，咁样即系之前额外加嘅关税啦，咁样，咁而家咧就变咗成件事咧喺呢个威士忌世界里边咧和平晒。
1: 哇！咁样，我觉得特朗普呢啲真系好鬼高张，
7: 系嘛？
1: 嘢嘢都加税，跟住咧一定有人嚟咧，咁就减税，跟住俾啲好嘢你咁样，成日都系玩呢啲咁样，
7: 系
1: 咯？你送个 Trump 钟俾我，我就减关税
7: 咯，
1: 系咯？减两个月啦，三个月我加翻佢。
7: 咦，系咁又冇讲话点样个？
1: 系咯？
7: 有冇呢个世界冇得 indefinite 咁样加咁减？
1: 佢中意自己调教嘅啫嘛，
7: 系啊，系啦。咁呢个咧学咗少少新知识，同埋咧呢个。 个亦都系即系对于而家呢个世界贸易嘅其中一样嘢改变啦。

0: 另外一样嘢提醒大家，我唔知道你啲小朋友有冇玩过，咁我小朋友未适合玩啦。
1: 嗯，
0: 就系、是、咧有啲叫做拼豆啊 ，fuse beads 啊
1: ，fuse 哦，玩过。玩过玩过，我知你讲咩，即系嗰啲一粒粒嗰啲，跟住咧揾啲嘢热嘅咧压溶佢，拼图嗰啲咁样。
0: 嗰啲圆圈胶粒粒，唔同颜色嘅。
1: 系啊，
0: 咁跟住之后咧，一系你就自己创作啦，一系咧就佢啲样板咁样啦。咁你拼完之后咧，要做一样咩咧？好重要嘅一样嘢，
1: 系
0: 就系、是、佢其实咧应该 suppose 有啲有一个胶，有张纸，
1: 有
0: 啲胶黐喺面，
1: 佢烫一烫佢咁样。
0: 跟住之后咧就用。烫豆理论上
1: 是是
0: 烫豆或者热嘅嘢去烫一烫，
1: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咁佢咧嗰块佢就会啲胶就会黐住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变咗一个好靓嘅图案。
1: 图案啦系啊，
0: 而家咧大中国淘宝咧出咗两样好大单嘅嘢，
1: 系
0: 其中一单咧就系咧，因为佢本身呢个 kit 即系成套买翻嚟时候咧，跟埋一个烫豆系专系俾佢咁
1: 电烫豆
0: 系啦，
1: 嗯，
0: 但系咧个烫豆漏电，令到嗰个女童咧触电身亡。
1: 哇！真系好夸张，
0: 好夸张，
1: 系啊！
0: 另外咧，亦都有唔少嘅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因为咧啲胶咧，你谂下溶胶，大家都谂到啦。其实你溶啲胶咧，其实会释放啲嘢出嚟。
1: 系系系，
0: 系啦。咁你玩呢样嘢嘅时候咧，专家话你首先要希望可以揾到啲好啲品质噶啦，同埋
1: 通风
0: 系啦，千祈唔好喺密封或者咩嘅。
1: 要真
0: 系。你总之唔好等到不适，你净系要流通嘅空气度玩，同、埋当你不适，其实会即刻唔好玩。
1: 记住啦，小朋友啊，呢啲家长陪同阿师最玩就最稳阵啦。
0: 好啦，好快咁讲紧威化题目啦，讲翻酒嗰度啊，我问你啦，就喜唔喜欢咧饮翻两杯咧？咁啊，譬如安省加税啊，或者嗰啲关税措施咧，有冇影响到你嘅习惯咧？参与留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家私藏玉家电等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5:2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近住 Allen 快线嘅左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cCowan 去到 Allen 多车，再由400 Coletta Islington 快线排到去 Dixon， 之后由 James Snow Parkway 多车至到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往 Dixon 嘅 Ramway 咧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而家由410去到 Kennedy Westney 至到 Salem 繁忙。404 DRP 北行线由 Bayview Blower 至到401 Finch 至到 Steels 一段慢驶，404 DR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 Ford Drive 至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way 一段缓慢，对面嘅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至到 Dixie 缓慢，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by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慢驶。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Finch 西行线在 Tobermory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左线受到影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家私藏玉家电等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纷纷纷，
0: 油价都几和味嘅，咁今日106.9咧，暂时预测听日维持不变106.9噶。
1: 咁啊，天气都和味过，冻啊嘛，系啊，而家得九度嘅咋吓，入夜嘅时候零下一度，三成机会有骤雨噶。咁啊，星期六日咧都系麻麻地嘅，咁啊，星期六嚟讲咧最高系10度，入夜嘅时候0度，咁啊，打后下个 week 咧都系会以落雨为主嘅吓，咁啊，都系着多件衫咧。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8: 安省十月市政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多伦多市已经有8个人报名参选市长。卡加利福斯车内的两名儿童分别是3岁和5岁，死者的37岁父亲被控一级谋杀。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对内容感到不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3: 新闻

0: 系由温哥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磅，
2: 油菜苗1.99元一磅，
1: 粉果1.98元一磅，
2: 油水青斑13.88元一磅，
1: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2: 挪威海鳌虾22.88元一盒，
1: 粤丰豆豉鲮鱼1.99元一罐。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六同日娱乐资讯应有尽有。星期六爱健康，11-12何家燕医学新世代，爱车12-1苏文聪人车合一，爱快乐1-3梅智辉黄海瑶邓佩恩快乐方程式，爱发达3-4黄德基机不可失，爱守法4-5胡以恩加法时候，爱音乐5-6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爱温柔7:30-8:30钟安妮心声细语，爱自己8:30-9:00陈慧芬 Me Time 6个字，爱美丽10:00-11:00 FM88.9 丹丽费文丽陈冠琪美丽人生，爱诡秘11:00-12:00小英所罗门星空奇谈，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還有 Yan & Finch 新盤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多萬起。1430直播來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現在去中國旅遊免簽證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的中國最新科技智能豪華遊輪旅程，乘坐攬月號及極光號，今年4月下水，是中國首批搭載 Harmony OS 豪夢智能艙房系統的智慧遊輪，是豪華遊輪的天花板啊！行走長江三峽線，從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慶，全程12天頂級奢華體驗，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万锦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on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u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挤拥城市但又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y 独家推介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再加即场退税。星期六何家燕 Joyce 在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即打647-802-7838找 Wing E 啦。
8: 今日我们讲的职场文化，你公司的同事究竟是你的朋友、竞争对手、队友，定是什么都不是呢？
9: 好嚟啦，个个都系打工仔，我哋今日就讲啲职场文化啦。咁啊，因为喺个 Facebook post 度咧，就系出咗条题噶啦。呢条题就好简单嘅，不过咧呢条题咧都好有智慧先答到啊。你公司嘅同事究竟系你嘅咩咧？系你嘅朋友啊？系你嘅竞争对手啊？系队友啊？定系一齐做嘢嘅伙伴，但系冇乜关系嘅？咁啊，我哋就一齐倾下，纯粹真系倾嘅啫，冇话特别有啲咩专业嘅答案。不过我真系睇过一个叫 YouTube 嘅片啦，咁亦都系一个香港嘅一个，之前我都分享过一个叫神姐，就系一个叫做职场嘅达人咁样。咁佢有啲 model answer 咁样啦，咁我哋又一齐倾下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如果搬过嚟加拿大嘅时候，系咪有少少唔同咧？咁样，咁啊，我问下 Ken 仔先啦。
10: 系，
9: 咁你第一份工都系加拿大已经第一份工，
10: 系啊，不过我想rewind 翻少少先，我觉得我自己个感觉，一睇完你呢个题目之后咧，嗱，网上面朋友嗰班咧，
9: 系
10: 因为我觉得呢个咧唔可以话咧好一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
9: 晒，冇错。
10: 咁如果咧网上嗰啲咧你简单答咧冇问题嘅，冇压力嘅 ，OK。但系咧如果当我哋听我哋而家咁样呢两节去讨论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啊唔系咁简单。点解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就话咧，首先唔同嘅工种咧
9: 系
10: 已经系可以有唔同嘅答案，
9: 绝对系我认同呢样嘢嘅。
10: 咁你问我第一个份工，我系嗱咁我

0: high school 最尾嗰两年过到嚟啦，咁跟住之后咧入 U 之后就打工咁啊，即系同平常嗰啲大学生一样啦，做咩 Starbucks
1: 冲咖啡。
0: 圣伯 barista，
1: 哇犀利喎！
0: 我有考到几个 course 添噶，劲嘢
1: 唔出喎，
0: 系啊！
1: 咁你屋企咪研究好多精品嘅咖啡出嚟？
0: 今时今日梗系冇啦，即系我自己屋企咧，都间唔中会即系手痕啦，都会买少少架撑。譬如咩咧？去意大利又会买佢嗰种特别嗰种蒸馏壶，
1: 系。
0: 跟住之后咧，喺日本又会买佢啲红级壶咁样翻嚟试下。
1: 咩叫红级壶啊？
0: 红级壶咧
1: 系。
0: 好得意嘅，可以做做 lab 嗰啲 experiment 咁样，
1: 是是
0: 做科学实验咁样嘅。下面咧有一个水晶灯，上跟住
1: 火烧嗰啲
0: 系啦。跟住之后咧、哦，你上面咧有一个咧好似滴漏咁样嘅盎啦，咁咧就先将咖啡粉同热水咧摆咗上去。
1: 嗯，
0: 跟住之后咧，你就喺下面咧就烧住啲一盎热水咁样啦。
1: 嗯，
0: 啲热水咧，当你烧到佢有到一个沸点，一个温度嘅时候咧，佢就好得意嘅，啲水咧就会自己吸咗热水上去，同啲咖啡粉咧捞埋一齐。
1: 系系系。
0: 跟住之后好啦，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咧搞佢啦。跟住之后咧就换一个你会装个咖啡壶喺下面啦。跟住佢就咧会慢慢咧经过个滤网咧就滴翻落嚟。
1: 咖啡。
0: 因为个压力同埋个热力开始再减低翻嘅时候咧，佢要慢慢会 drip 翻落嚟。
1: 哇！我真未饮过呢种。
0: 即系先用压力吸咗个热水上去。
1: 系，
0: 跟住佢就会慢慢同啲咖啡融合之后再滴翻落嚟，嗰种玩法
1: 味道如何咧？
0: 系特别嘅，但系咧我自己反而中意，无论系蒸馏咖啡、所谓蒸馏咖啡啦、手冲咖啡嗰啲咧，我系中意越原始嘅味道系越好嘅。
1: 好嘅，
0: 我最中意嗰个方法咧，系反而系 French press。
1: French 哦，即系就咁压落去嗰只
0: 系啦。点解咧？因为 French press 咧，你佢嗰磨嗰种，当你磨豆嘅时候咧，佢其实最粗糙啦。
1: 嗯，
0: 但系反而系保留得最多咖啡油嘅一个方法。
1: 明白晒。
0: 跟住之后到手冲就系、是、用，譬如用铁嘅 filter 咧，就会隔得少啲。
1: 嗯，
0: 用纸嘅会隔得多啲。
1: 系。
0: 咁再其他再所谓 fine 啲嘅蒸馏方法或者冲嘅方法咧，就会将啲咖啡油隔得再多咁。未必系坏事嚟嘅，但系只不过我自己中意。
1: 好有研究，真要请教你。
0: 大概系。冇啊，我陈豪唔系陈豪。
1: 但系我成日去，譬如去 Starbucks 或者咖啡店帮衬嘅时候咧，即系嗰啲，我觉得你哋系都好融洽噶，系啊，好 friendly 啊，系咪咁样？
0: 就咁，
1: 系啦，
0: 亦都同你而家今日问个问题有关
1: 系。即系如果你入到去嘅时候，你冇，哎，我呢班都系死党嚟噶
0: 啦。嗱，咁当然啦，睇下你边间分铺，同埋即系睇下人夹人嘅啫咁跟住之後咧，你夾得啱嘅話，咁其實咧冇關跟公司事都可以好 friend 嘅。但係 Starbucks 我做嗰陣時咧，以我所知啊，我因為之後咧我都仲有啲，譬如有啲舊同事或者間唔中問開咧，都會有咧話咧，而家嘅 culture 有少少唔同度。
1: 嗯，
0: 我講緊已經係十幾廿年前。嗰陣時咧，佢哋係真係融合啲嘅。點解咧？首先第一樣嘢 ，Starbucks 佢所有員工咧，佢叫做 partners。
1: 係，我都聽過呢個係。
0: 係啦。
1: 嗯。
0: 佢嗰啲叫所謂點解叫 partner， 就係話每一個工作嘅人咧，都係自己有，都係拍檔，
1: 平起平坐咁樣。
0: 係啦，咁當然係有職位之分嘅。就算你同一間鋪頭咧，佢都有 supervisor，
1: 有
0: assistant store manager、store manager 咁樣上嘅。但係咧，都係叫 partners。咁所以佢哋即係主張個文化咧，係比較和善啲同埋融合啲咁樣。
1: 而家就有多啲階級。
0: 而家冇咁凝聚咯，聽講就因為佢哋個階級觀念同埋佢哋即係因為佢哋咧 ，Starbucks 又勁咧，勁又勁做一樣嘢。我當時覺得第一份工已經覺得好amazing 嘅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嗰個 training program， 即係你入職嘅時候，頭嗰一兩個禮拜咧，你係咧要睇佢 portal， 即係對住部電腦上堂學嘢，喺個鋪頭裏面對住個後欄嗰部電腦嗰度咧，
1: 就喺個後欄嗰個電腦
0: 係上堂睇，跟住之後咧，佢會灌輸洗你腦啦，其實，但係佢會灌輸好多好無論是對客定是對自己同事咧，都是很融洽嗰種態度。但相信隨住時間轉變咧，佢哋可能改咗少少方向咁樣咧，咁令到可能而家嗰個即係大家方針有少少。
1: 但你入職嘅時候，你見到啲同事啦，新相識嗰啲同事啦，你咁年輕嘅時候應該好開心，好即係應該對係啦，應該對佢係朋友咁樣。
0: 好 friend， 我因為我間鋪亦都喺，譬如我因為我係做沙架摩嘅呢個。food court
1: 系，
0: 正 square one 个 food court 嗰度，
1: 系好旺
0: 嗰个好啦，好忙，超忙。因为但系咧，嗰度咧系我哋咁嗰个环头里面咧最和融洽嘅一队。我哋咧成日出去夜晚出去食饭啦，我有试过跟佢哋咧落去Church Street 度嗰啲基吧基 club 嗰度一齐玩。系因为我哋其中有一个同事，佢系系基嚟，
1: 系
0: 咁佢仲话一齐去玩啦。咁跟住之后咧，男女同事一齐
1: 去
0: 玩，真系好融洽，
1: 好融洽玩。系啦，嗱，如果我调翻转咧，我第一份工咧，我就喺美国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冇呢种咁嘅感受嘅。我好想对嗰啲叫做同事咧，即系好想做 friend。咁但系因为 即係比較啲新人多啲啦。

0: 自己讲嘢又唔叻啦，嗰阵时嗰啲英文咁样，所以咧你好佢好难咧去即系入到佢嘅圈子里边咁样，跟住咧就系、是、根本就冇机会咧可以做到朋友。哦、就系咁嘅，就系、是、我系咁嘅感受。
1: 除咗你之外，其他嘅同事会唔会
0: 系
1: 都系咁嘅情况？
0: 都唔系，譬如话即系有啲系外籍人士，梗系比较多嘢讲啦。譬如 lunch 都有讲啦，
1: 但唔代表佢哋 friend 噶嘛。即系我就
0: 系
1: 想
0: 比其他人 friend 啲啦，系咁样，系、
1: 哦、
0: 啊。咁、跟住就系，但我就唔得啦，好似俾人孤立咁，因为可能只系自己言语嘅问题啦。
1: 都冇办法，
0: 都冇办法。
1: 呢、這个我哋好多华人都会遇到。
0: 系啦、啊，咁啊，所以第一条问题就系话乜嘢？究竟我哋嘅同，即系我哋对同事嘅嘅关系系乜嘢咧？咁有几个问题啦，系朋友啦，系竞争对手啦，系队友啦，定系一啲叫做冇乜关系嘅朋友叫人咁样啦。咁有个专业嘅叫做佢哋嘅俾个答案咧，如果你话喺个职场上面咧要做得好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对佢系朋友。
1: 哦，
0: 系啦，又千祈唔好当系竞争对手。
1: 哦，
0: 系啦，要好似一队波咁，佢用呢个叫做足球队嚟形容咁，要系一个队友。咁就係一個位置，係、
1: 哦、
0: 一個叫做咧最好嘅關係。咁啊點解咧？因為如果你係一隊波嘅時候咧，咁大家咧就真係咧係為到呢隊球隊去爭勝咁樣。
1: 係，
0: 咁即係話
1: 目標一致，
0: 目標一致。
1: 嗯，
0: 即係話你日日嚟練波，嗰幾個都會準時嚟練波噶啦。咁啊即係落到場嘅時候你就搏老命。但係有幾個咧就成日就係喺度搏大步啊，又唔練波啊，咁翻跟住又腳軟啊嗰啲咧。咁你其實咧就係會對一隊團隊嚟講咧係一個唔好嘅結果嚟。
1: 啊、不过那些教练都会鞭策他、
0: 啊、
1: 再不是踢他出队、
0: 啊啊啊。所以就如果你如果那个你个同事如果是 friend 的话呢，那你就可能那个界线就不同了。那就是说呢是那个叫做有私心就会包庇他。那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最理想的环境里面这样。
1: 同意的、嗯、同意的。即系 friend 嗰时候就会涉及一个私人嘅情感同埋一个瓜葛喺度。
0: 系啊，因为佢有阵时嗱、可能听仔个可能就一齐拼劲啦。但如果喺办公室啊，即系 office 里边咧，有阵时咧，如果呢啲 friend 真系做咗同事嘅话咧，你可能咧真系会可能系叫做佢错咗嘅时候，你究竟指正佢好啊，定係还是係即係帮佢冚住佢呢，咁呢个亦都好难去拿捏嘅一样嘢嚟嘅。
1: 根本冇答案添啊。
0: 係啊，
1: 你指正佢其实有时係为佢好，但係佢可能亦都可能会令到佢受到伤害咁样，所以实係冇得搞，所以啱嘅，即係要厘清嗰个朋友嘅关
0: 系。係啦，咁呢个所以佢话第一样嘢，所以如果你要打咗到好嘅公司嘅话，第一样你就要建立呢对好似球队一样嘅状态。另外一样嘢啦，咁如果我真系打造咗队球队咯，咁究竟队球队系应该系一齐去攞冠军啦，定系有其他个目的咧？咁样，咁我开头以为梗系攞冠军啦，系咪？
1: 系
0: 咪攞 NBA 冠军啊？攞世界杯冠军啊？咁原来唔系嘅，即系根据呢个叫做职场嘅人咧，就话其实你唔需要搞谂咁多嘢嘅。总之咧，所有即系叫做当打嘅球星嘅话咧，你就系为到表现自己。你就係攞最高嗰個薪酬，
1: 哦、
0: 即係話咧，我落到場嘅話咧，我就係顯身手，就係咁樣嘅。咁但係你第一啦，你當你盡你嘅能力喺你自己崗位度嘅，即係譬如我打後衞嘅，你就唔好走上前面就踢前鋒啦、哦。總之我喺個後衞嗰度，我就係最勁。
1: 我要搏表現，等我衝上去先。
0: 冇錯，你做籠你又走去前面咁樣，係啦，咁唔得嘅。總之喺你嘅崗位度咧，打到呢個叫新加坡嘅時候咧，你就係好犀利噶啦。係啦，
1: 咁馬來西亞
0: 係啊，馬來西亞同呢個新加坡咁到你食到。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一啦，喺呢個崗位裏邊咧做到最好。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另外如果你咩叫新加坡咧，就話咧，你嘅身價除咗話喺呢個崗位裏面咧，同埋可以保位，可以保到其他嘅同事，有同事你一個叫做叫做走漏咗啊，走甩咗嘅時候，你可以包到佢嘅位嘅話咧，亦都係頂呱呱。
1: 係喎、哦，係
0: 啊，
1: 其實都點得你同埋尤其是你當你用呢、這個譬如 NBA 啊成嗰啲咧，你。做冠军球队系第一队，但系咧好多球星咧都系话哦，因为合约年我要打得好啲。咁、你话咁样咪好自私咯？但系唔系喎，当你打得出身价嘅时候，其实球队嘅战绩咧，其实都有正面嘅影响。
0: 冇错，
1: 系，但系你又唔好咁天真咁讲话，个个一定系为咗争冠而去、
0: 啊、
1: 去打呢场球。
0: 其实最尾都系为咗自己，都系希望可以下年嘅时候嗰个薪酬可以高啲咁样嘅咧。系、啦，我转头翻嚟，我哋再问多几条问题。
2: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0: 收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46，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cCowan 去到 Avenue 繁忙，再由 Dufferin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主要由410去到 Kennedy Westney 至到 Salem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Hello， 我系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留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的 townhouse， 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还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多万起。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找我 Chris Wu。416-668-8688。
4: 奇辉家庭医疗中心关心你同家人嘅健康，全新即日门诊服务，专为持有效屋协卡未有家庭医生嘅人士而设。如果你或家人有非紧急健康需要，10岁或以上人士都可以即日就诊。服务时间星期一至六，地点包括士嘉堡、万锦市同列治文山。由诊症护师提供诊症、基本检查、健康咨询，连接医疗同社区支援服务。查询或预约647-490-2425。647-490-2425。
5: 今日我哋讲嘅职场文化，你公司嘅同事究竟系你嘅朋友、竞争对手、队友，定系乜都唔系咧？吓，
6: 好，根据呢个神姐嘅叫做分享啦，话最好嘅
7: 边个咩姐话？
6: 神姐 Alison， 佢叫神姐，呢个职场大人。
7: 哦，你上次好似提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神姐
6: 佢咁啊，头先讲过啦，佢最理想嘅
7: 神嬲啊，
6: 系咪啊？
7: 唔好意思，
6: 我叫神经。好，佢嗱，总之最，如果你真系打造一间公司嘅话，你话 run 紧一间公司，或者你喺一间公司嘅里边见到一个文化有啲麻麻地嘅话咧，其实点样可以执翻靓条添咧？就系真系用一个足球队嘅智慧就执翻好佢啦。佢点解咧？有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咧，就系、是、个帮助就话咧，如果你系一个叫做你知道你嘅队友系非常之犀利，好好波，大家都打中锋嘅话，你又觉得佢好犀利，咁你有一个叫压力咧，逼到自己咧更强，呢个叫强强联手。
7: 嗯，
6: 咁即系话咧，喺一个更强大嘅地方，会令到你变得更强。咁如果系一个叫做咧球队嘅风气嘅话咧，咁呢个叫做咧叫做强队嗰个风气同埋文化咧就会出咗嚟噶啦。咁所以记住呢样嘢。好，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叫做涉及私人少少噶啦。佢话如果你有个 friend 等开饭即系开工，而家冇嘢做，俾人炒咗，咁你间公司咧又有个位置出咗嚟，咁啊，你会唔会叫你个 friend 入嚟做咧？咁样系啦，这个真系难搞啊！
7: 过往嘅经验，九成都死。
6: 九成嘅时候系嘛？九成嘅时
7: 候，我成日咧都好惊去 refer 人或者揾自己人埋班，
6: 冇错。
7: 因为
6: 啊，你好多真系因为你要埋班噶嘛，
7: 系啊系啊，尤其是拍嘢嗰啲更加系啦。不过拍嘢都好啲嘅就系咩咧？一日起几日子咁样。咁如果佢真系就系话讲 freelance 帮我净系去拍嘢嗰日咧，就仲 OK 啲嘅。
6: 冇错。
7: 但系有时譬如真系工作上，无论系咪净系譬如广告行，总之过去嗰十几年经验，我觉得 refer 人去自己做嘢地方系真系差少少。
6: 冇错，你 refer 嗰下咧，佢可能会觉得。
7: 正啦、
6: 啊，正啦、啊，系咪、你真系介绍嗰份工俾佢？咁啊，根据佢，你头先话九成啦，咁啊，头嗰个达人就话十成都会死嘅，系啊，佢话千祈系啊，千祈唔好叫你朋友入嚟同一间公司做。
7: 咁佢嘅讲法系咩咧？
6: 佢嘅公司就系你嗰个叫做界线模糊咗啊。
7: 哦，
6: 系你唔知你点样对佢嗰个叫做点样对佢好咧？因为最大嘅就系、是、有一样嘢，就是、有利益冲突。
7: 系
6: 啦，究竟哦，你介绍咗佢入嚟，咁如果大家个岗位又差唔多嘅话，咁跟住如果佢升得快过你，你又好似唔高兴，系咪？
7: 咁啊，真系抌啦！
6: 系啦，系啦，我话即系好似我哇咁搞错啊！咁样我仲升得埋过佢。如果调翻转嘅话，啊，我又升职加人工，咁我又唔系平起平坐咯。咁但系佢又系佢会唔会变咗我下属？咁会唔会又扮 friend， 又会喺嗰度我嗰度攞好处咧？咁样，跟住我又可唔可以？会使得佢喐咧，咁呢啲咧，全部都系变晒好尴尬嘅位嚟嘅。咁啊，所以。

0: 咧呢一个咧就系重点，就系千祈咧就系唔好叫你啲朋友咧就入嚟咧就公司度做同事，因为咧真系好多叫做尴尬位，好似你头先咁讲啦，系好会影响到工作嘅进度嘅。
1: 嗯，
0: 同埋咧，通常咧如果有啲朋友咧话入到嚟嘅时候咧，叫做用朋友嘅关系去真系去攀爬之如此类咧，佢话呢一种咧用叫做咧系另外一个叫做世界嚟噶啦，即系话入嚟咧就系玩呢啲叫做感情嘅政治，
1: 嗯，
0: 其实咧更加令会令到一间公司嗰个运作咧更加之模糊咁样嘅，咁啊所以千祈就唔好做呢样嘢吓，咁啊因为系搞到好拗搞你呢样嘢，呢个第二第一啦吓，另外一样嘢啦，咁啊跟住如果你系老细嘅话，请你嘅朋友做下属又点呢？
1: 公司都唔得啦，咁你仲何况你系如果做下属嘅话，咁你咪更加要包庇佢咯。
0: 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头先我讲得好啱啊。因为如果你系做下属嘅话咧，咁已经系呢个权力同埋呢个情感就会撞晒车咁样啦。系啊，所以同埋咧会俾好多嘅朋友睇到，你嘅同事睇到咧，你嘅朋友咧会用呢样嘢咧嚟彰显咗佢嗰种特权喺里边咁样嘅。
1: 哦，
0: 系啊，咁啊，所以呢个系亦都好罩忌，即系唔好话，你而家做咗老细咯，又有多不著咯，跟住身边又有啲亲戚啊，又或者咧啲 friend 咧嚟到你个公司嗰度，即系谂住有啲空位空缺咯，咁你又得闲，不如过嚟帮下手啦，嗰啲。
1: 其实同添已经湿滞，
0: 系啊，
1: 但系如果你话做下属嘅话，更加湿滞。
0: 冇错，
1: 你闹佢又唔系，包庇佢又唔系，佢做得因为你一定会有
0: 你唔敢闹佢啊！其实你唔敢闹佢啊！你闹咗佢之后，你系我朋友嚟噶嘛？咁啊，完咗嘅，放咗工之后，你仲系朋友？
1: 我只不过谂紧，如果嗰个朋友佢都系好明白事理都好，就算再明白事理，都应该唔会 work 到。
0: 系
1: 啊，所以你话同公司如果一两个完全唔同部门，你间公司又够大，一个九楼，一个十九楼，咁冇所谓啦。但系如果真系同添做下属嘅，更加
0: 系啊。咁你头先讲得好啱嘅，有个咧就系叫做咧好明白事理，因为好多员工咧嗰个叫界线咧未必拿捏得好准嘅。
1: 系
0: 有阵时可能你个老细又系你朋友一齐叫你去出去食饭倾偈嘅时候咧，你嗰个身份咧系好模糊嘅。
1: 嗯，
0: 咁呢样嘢都要下罩忌嚟嘅。所以咧就系我话呢个神姐就话啦，朋友咧就千祈咧要有机会嘅话，就千祈就唔好一齐做嘢。但系如果你想同呢个朋友绝交嘅话咧，可以做一件事，就系同佢做生意，一做就会领嘢噶啦。
1: 朋友做生意
0: 系啊，一齐即系如果 partner 嘅话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发生问题嘅。
1: 我自己冇试过同朋友做生意，我自己亦，但系我同我啲 friend， 即系我身边嘅人有试过同朋友做生意。到最后咪变返好普通嘅朋友，由好朋友变咗做好普通嘅朋友。
0: 係啦，
1: 係。跟住之后而我呢反而就係我自己都有开个公司啦，亦都有试过 partner 啦。当时呢都系工作关系，但係调返转喎，我而家冇再做公司嘅时候呢，我呢班 partner 呢变咗做好朋友。
0: 係。嗱，呢个又 hit 中咗头先阿神姐讲嘅嘢，
1: 系，
0: 跟住话咧，你点样可以变翻朋友啊？就系两个辞咗职之后，咁你就可以做翻朋友噶啦。喺公司度咧，永远咧系好难做到朋友同同事嘅关系嘅，系啦。喺公司嘅时候咧，就要用公司即系一个叫做团队，即系一个足球员啊或者运动员嘅心态咧去做一件事，咁你一个亦就会咧成为一种强人，咁你公司先会更加强大咁样嘅。咁啊，所以大家记住啦，如果打咗间公司嘅话，就好似打造球队一样啊。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5:54，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4 DVP 北行线而家喺 Steels 嘅左线有一架坏车，车龙由 John Mills 开始，再由 Highway 7缓慢至到16街。对面嘅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至于 QEW Garden 啊，东行线喺 Royal Windsor 嘅右线亦都见到有架坏车，而家由 Ford Point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到 Jarvis Road。位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Finch 西行线喺 Chapman Mori 嘅左线仍然有交通意外，而家 Kio 至到 Jane 一段咧系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政府新楼优惠最多130,000，无论是投资或者自住，只要是新楼都可以享用。今个星期六 ，Victor Lee 团队独家推介 Union City 独家单位，由490,000起，再加即场退税，只限5间。对面是高 train 站同约克大学，行路仲可以到大统华，全部单位都符合退税优惠。即场签约，打俾我泳衣6478027838，6478027838。 星期六 AM

0: 130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
1: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嘅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2: 拣靓盘先拣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系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Macallan 十四街镇屋、Leslie 十九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系80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供，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乐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3: 俊激个俊啊，俊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4: 俊激俊皮皮朱古力。
5: 咁啊，几日前咧就小米就举行咗个投资者大会啊，咁、投资者大会你知小米啦，咁佢而家好多嘢可以 showcase 俾你睇啦，
6: 高科技啊，
5: 高科技啦，电器啦，咁啊机械人啊其中一样嘢啦。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佢咧有啲机械人咧就摆咗喺现场度咧就演示咧就同你互动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有个机械人咧就同你握手，
6: 握手 ，OK，
5: 握手同你揸下牌啊嘛，哎你好咁样 ，OK。咁咧当咧有个现场咧个人一握佢手嘅时候咧一摸。
6: 系，
5: 点解手有热力同湿湿地嘅？跟住佢就心谂，
6: 系真人嚟噶？
5: 岂有此理！又用真人版，谂住掹佢嘅手，谂住打爆佢啦，系咪先？又系
6: 又呃我，
5: 又呃我咁样。跟住唔系 ，OK， 理性啲 ，OK。咁啊，现场咧都有人解释，原来咧呢个系100%冇生命嘅一个机械人嚟嘅 ，OK， 唔应该讲冇生命，总之系。系啦，
6: 非呢个
5: 唔系 organic 嘅，
6: 唔系 organic 啦。咁点解佢会又热又湿湿地咁样咧？
5: 原来咧新科技嚟嘅，
6: 系
5: 呢个机械人都系普通嘅机械人啦。咁但系咧佢咧新嘅一个机关喺只手嗰度咧，就叫仿生手。
6: 系
5: 首先呢个仿生手咧都几仔细啦，因为机械人咧你成日觉得佢机械咁样金属咁样，同埋咧太大力啦咁样，好粗暴嘅咁样，你俾啲仔细嘅嘢做唔到嘅。但系而家咧，佢哋已经可以去到咧，就系话咧，揸住条羽毛啦，或者揸住个气球咧，系唔会碾爆佢。
6: 哦，即系好轻，好轻巧嗰啲。
5: 或者我哋叫好 delicate， 好仔细嘅嘢，佢开始做到啦咁样。咁至于点样可以做到咧？啊，其实咧就系多啲，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多啲螺丝，多啲机关，多啲关节咁。
6: 系多啲关节。
5: 咁但系咧，当我哋如果譬如你读过，即系你可能研究过啲机械嘅嘢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就系、当你咁多螺丝、咁多机关，即系要多摩打嘅时候咧，其实就
6: 系
5: 多热力同多能量喺里面。系咁咧，而咁样做法嘅时候咧，原来佢点解头先咧嗰个人同你握，即系个机械同你握手嘅时候会热，同埋会系又会湿湿地咧？原来咧佢系模仿人类出汗嘅机制嘅一个散热系统嚟嘅。
6: 哇，咁巴闭！
5: 佢仲要特登摆喺只手度，就因为似人类咯，因为似有手汗或者似手部会散热，
6: 系啦，系。
5: 咁但系佢就呢个原来咧系佢双手嘅散热嘅一个系统嚟。
6: 哦，即系佢将个散热系统又做埋好似人类出汗咁样啦。
5: 即系咪都要散热噶啦？咁啊，不如就好似人类出手汗咁样摆个手板位度，
6: 出烟咁样。
5: 系啦，咁。
6: O K， 而家啲即系机械人吓。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咁紧张，即系同机械人握手嘅时候，你会湿湿地，正常嘅。
5: 有手汗你系，
6: 唔系佢见你见到紧张啊，系咁所以咁样，
5: 同佢讲你唔想拍丑
6: 喎，握多次啦。
5: 系啊，咁但系呢个就系即系而家小米佢一个最新嘅一个机械科技咁样。
6: 好，咁啊继续拭目以待，睇机械人会出现啦。抽个奖先，咁啊今日咧抽到咧就系呢个 Raymond Zhong 2ZHONG， 你会得到咧十蚊嘅购物券嘅，恭喜晒你。
5: 好，咁啊今晚咧会。零度或以下，大家着多件衫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6: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7: 黄昏新闻专辑。
9: 市中心中午前嘅利器伤人案，疑犯逃跑时从高处堕下丧生 ，SIU 介入调查。当局就三月接连两宗犹太会堂枪击案发布相信未成年在逃疑犯的图像。卡加利两名幼童服尸车内分别3岁同5岁，他们的37岁父亲被控一级谋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 2026年安省市政选举的提名期今日正式展开，多伦多市截至

0: 至下昼已经有八个人报名参选市长。陈静仪报道。
1: 2026年安省市政选举将于10月26日举行，而提名期就在今日正式展开。多伦多市府提醒有意参选的人士，如果竞逐市长或者市议员，要提交至少25位选民的签署提名，选市长的要缴交200元报名费，选市议员或教育委员的报名费就是100元，需要亲身去到市政厅递交报名表和相关文件。另外，任何人计划动用金钱来到协助参选人宣传、支持或者助选，必须要由今日起登记为第三方代理，获批之后才可以展开相关的助选活动。而多伦多市议员布拉德福特 Brad Bradford 今早率先报名角逐市长一职，并表示感觉良好。多伦多截至下周共有8人登记竞逐多伦多市长，包括华裔地产经纪何湘云。至于现任市长周志伟，就仲未正式公布是否会争取连任。他今日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只是说正非常专注于做好工作，会在稍后再讲选举的事情。多伦多市府为有意出战市选的人举办2场解说会，首场已经在4月中举行，另一场今个月11日傍晚6点半进行，内容包括成为候选人的资格要求、报名参选的方式和选举经费等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0: 多伦多市中心圣 James 社区早上发生利器伤人案，疑犯逃跑时遇意外丧生，安省 SIU 特别调查组已经获通报，其后决定介入调查。事发于今朝早11点左右 ，Sherbourne 格 Wells 东北面一座柏文大厦，有一名事主遭人用利器刺伤，送院治理之后冇生命危险。现场据报有另一名女子受咗轻伤。警方话，涉案嘅疑凶其后喺逃走嘅时候，从一个单位嘅露台失足堕下，当场证实死亡。多伦多警方同约克区警队就3月11日夜间2宗犹太会堂枪击案联合调查之后锁定疑犯，相信是一名未成年的男性，取得法庭许可发布图像，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两宗案件发生在3月6日晚上午夜前后，地点分别是旺市 Clark Avenue 及 Young 以西，和南面大约10公里的北约克 Bathurst 及 Lawrence 以南。两间犹太会堂都有枪击造成的损毁，但没有人受伤。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当时形容案件是令人愤慨的反犹太主义、仇恨及恐吓行为。亚省卡加利昨日两名幼童伏尸车内的案件，警方交代详情，显示是一宗涉及夫妇离异的伦常惨剧。两名死者分别是5岁男童以及3岁女童，他们的37岁父亲目前面对一级谋杀控罪。当局在昨日早上10点左右接获这名父亲的报案，说自己杀害了一对仔女。警员去到卡加利的西北面，在一部停泊于警署附近的 SUV 汽车内，发现两名已经死去的小童。当局说疑犯星期三从分居妻子接走两名孩子，但是当晚未有按计划带回。女事主就报警，不过因为没有法庭监护令，警方当时说没什么可以做。当局初步相信两名儿童在星期三深夜遇害，但未有透露可能的初步死因。由此警方过去曾经4次去到这个家庭处理家庭纠纷，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对子女行使暴力的迹象。法庭对本案颁下传媒禁制令，不得公开男被告及两名死者的姓名，疑犯下个星期一再提堂。本国情报机构 CSIS 最新的报告形容，加拿大国家安全环境日益复杂，相关工作虽然有进展，但是外国干预威胁仍依然严峻。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发表2025年度公开报告，形容国家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总监罗杰斯 Dan Rogers 指出，情报局去年在反恐和反间谍工作有显著进展，但是外国干预威胁仍然严峻。报告说，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CSIS 又透露，中国情报部门正在透过社交平台和招聘平台发放虚假的招聘广告，引诱加拿大人提供履历，从而寻找具潜力的招揽目标。CSIS 又说，伊朗情报机关曾经透过黑客组织Handana Hack Team 对

0: 一个加拿大居民起底，而且恐吓家属。在国家安全方面 ，CSIS 去年成功打击多项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灰省拘捕反政府武装组织 High and Stock 的成员，还有在满地可阻止一个企图袭击犹太社区和警察的未成年人士。另外，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去年将12个组织列为恐怖分子的实体，包括多个跨境犯罪集团和印度黑帮 Bisnoi Gang。公安部长安达桑波雷强调，政府继续与各界合作对付各类极端主义威胁。至于财务方面，根据2025年度的联邦预算案， CSIS 得到拨款6000万元加强防卫能力和对北约情报的支援。不过罗杰斯证实，为了配合渥太华削减开支， CSIS 由2026年起每年要节省1440万元。他强调会透过削减高层职位和精简行政架构达到目标，去确保专业情报人员的编制不会受到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总理卡尼今天和阿根廷总统米莱通电话，讨论双边合作与贸易发展，双方欢迎加拿大与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进展，该区域经济体规模是位于全球第五。卡尼强调加拿大在阿根廷矿业投资的重要角色，并看好在关键矿产、能源及整体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合作。两国亦都讨论国防工业合作以及提升加拿大出口潜力，并欢迎阿根廷参与加拿大北部军事演习 Operation Nanook。双方同时期待即将开幕加拿大有份合办的 FIFA 世界杯，并且同意保持密切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经巴基斯坦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哪些内容，又说即使伊朗的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指出对伊朗的选项是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且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美国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是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体育消息，职业篮球 NBA 多伦多猛龙队今晚将会进行季后赛第一圈的第六场赛事，主场对克里夫兰骑士。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猛龙队目前落后2-3，今场非胜不可，否则就会被淘汰。而假如胜出打成3-3平手，系列赛最终的第七场决胜战就会在星期日在克里夫兰举行。今晚比赛7:30展开，本地 CTV 和 TSN 电视台直播。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大埔宏福苑居民分批上楼执拾家当，进入第12日。当局今日开放宏泰阁中层同埋宏建阁高层，共130户511人重返家园，平均逗留2小时26分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去到联合指挥中心视察之后，称赞工作人员表现，并形容运作畅顺。不过，多个传媒报道，不少灾民对上楼安排极为不满。多名居民批评3小时执拾限制太短，难以收拾居住40年的回忆，而且升降机停用，高层住户要徒步上落，对体力挑战极大。有宏泰阁居民反映，曾经5次要求因事改期被拒，直至向传媒求助之后才获准，直斥当局选择性失聪。而安置政策亦都引发争议，部分宏建阁居民话单位完好无缺，质疑政府强推收购而不作修复，形容方案有如禁住泥肠。目前灾民普遍不满中转屋空间狭小，要求政府园区安置，并强烈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厘清赔偿标准。何文田界限街有大厦单位发生火警，期间一名男子从高处堕下身亡。事发在晚上近7点，何文田皇冠阁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火警期间，一名男子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但终告不治。 另外有一名长者吸入浓烟不适送院。

0: 消防认为火警起因有可疑。中国五一黄金周今日展开，截至晚上九点，香港各口岸录得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入境旅客占518000，当中内地旅客约为242000人次，主要经由西九龙高铁站同埋落马洲支线入境。与往年不同，今次访港嘅中国旅客多数都只系停留一至两日。有旅客话，主要行程系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文化景点，或者体验天星小轮同埋道地美食。亦都有情侣专程到香港购物，并指香港仍然具备国际都市嘅独特秩序感。在另一方面，西贡万怡水库东坝今日中午人流突破1000人，当局一度需要实施人流管制，至到傍晚人潮先至开始回落。香港运输署宣布推出1400个常规配额俾京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下星期四起接受申请。今批的配额新增公开类别，俾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同埋注册公司申请，个人同公司类别配额各有200个。署方亦都按一贯做法，俾合资格嘅个人同公司申请配额，两个类别名额各增至500个。运输署话，新增嘅公开类别配额将便利香港居民自驾前往澳门工作、经商、探亲或旅游，加强两地联系。香港新的法定最低工资今日起正式调升，由每小时42.1增至43.1，增幅为3.8%。为配合新标准，雇佣条例中规定雇主需备存雇员总工作时数记录的每月工资上限，亦由17200元同步提高至1760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新机制实施一年一检。根据通胀和经济数据调整，确保基层购买力不被侵蚀。追光者报道，今次最低时薪加幅只是得1元，增幅只有2.3%，不单只是2011年实施以来的历史新低，预料亦都只能惠及全港不足1.4%的基层劳工。对比最新公布的时薪中位数，领取最低工资的人亦只有一般打工仔薪水的一半，较欧盟订立的60%水准为低。如果扣除高昂的生活开支，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随时比领取综援的人更加艰难。无国界记者公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维持在第140位，属于状况恶劣级别。报告特别提到，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国安法下被判监禁20年，是香港判刑最重的传媒人。香港立法会随即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说相关组织发布所谓指数和向黎氏颁发奖项，意图美化犯罪行为，并且抹黑香港法治。立法会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之后，社会已经回复安全发展，黎氏被判刑是罪证确凿，呼吁国际社会停止恶意攻击。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Hello， 我是 Chris Wu。最紧要退税留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的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4: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3891点，下跌7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499点，下跌152点。

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收报25,114点，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亦都再创新高，收报7,230点，升21点。纽约六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1.94美元，下跌3.13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44.5美元，升14.9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3.66美仙，升0.26美仙。香港股市因5.16勞動節假期休市，日经平均指数收报59,513点，升228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Young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Young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政府新楼优惠最多130,000，无论是投资或者自住，只要是新楼都可以享用。今个星期六 ，Victor Lee 团队独家推介 Union City 独家单位，由490,000起，再加即场退税，只限5间。对面是高川站同约克大学，行路仲可以到大统华，全部单位都符合退税优惠。即场签约，打俾我 Wing E 6478027838 6478027838。星期六 AM 1430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
3: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4: 呢只冬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3: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4: 趁住母亲节85%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3: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现在来到6:20，有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arkham Road 去到 Dixon 缓慢，的士至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首先由410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etta， 杜林区方面由 Westney 繁忙至到 Salem。 而404 DVP 北行线似乎在 Steels 的左线仍然是有坏车在这里，首先由 John Mills 开始挤塞，之后由 Highway 7排到去16街，而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繁忙至到 Lawrence。 全体 QEW Gardiner 东行线有两格坏车，分别在 Grove Line 的 HOV 线和 Royal Windsor 的右线。

0: 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见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2: 张红已经搭起来，召集优惠全面开跑。The Brick 年度大特卖本星期四正式登场，帐篷区清仓货品最多可享四折，沙发由399起，精选床褥最高半价，仲有星期四到下星期一免息分期至2030年，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组合全部加起嚟都唔使1,500，只系喺 The Brick 嘅帐篷特卖，需经信用审核通过，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3: Hello， 我系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多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5: 踢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高海玲。
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6: 好，6:24啦，咁嚟到全民议会嘅时间啦。过去四日嘅时间啦，都系揾一啲嘅嘉宾去讲唔同嘅议题啦。咁啊，当然咁啊，5月1号啦，已经嚟到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喺过去一个礼拜听咗咁多节目之后，有冇啲乜嘢嘢想发表咧？想参与咧？想讲咧？所有嘅话题都可以讲，所有嘅 topic 啊，又或者系你自己有啲嘅投诉又好啦，有啲疑问都好啦。咁啊，好似喺过去我去过一个嘅社区活动嗰度啦，咁都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行到过嚟同我讲话，我有啲嘅疑问咁样，咁但系即系佢就话佢自己唔系好想 on air 咁样讲啦，咁我就尝试喺咪后咁都帮佢去解答咗部分嘅问题嘅，咁但系有啲嘅朋友，如果你话我唔介意嘅，又或者我想更加多人关注嘅话咧，9058891430咧，今日系开线俾大家去倾噶吓，咁啊，不过呢个时候喺接听大家电话之前，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4: 时事懒人包。
6: 今个星期一嘅时候咧，我哋嘅总理 Mark Carney 就宣布啦，我哋将会创建加拿大第一个嘅主权财富基金计划，这个名字叫做 Strong Canada Fund， 强大加拿大基金嘅基金啦吓，将会成为一个投资嘅工具啦，为符合我哋国家利益嘅重大项目去提供资金嘅，并且将会同私营嘅部门合作。而我哋嘅总理 Mark Carney 就表示啦，加拿大人都能够透过购入基金咧从中受益嘅。咁佢就话啦，如果你有多余嘅钱，你可以轻松咁投资呢个基金，帮助建设一个造福所有人嘅强大嘅加拿大。咁而喺星期一所举行嘅新闻发布会当中就表示啦，基金嘅初始规模咧系250亿元，但当问到呢250亿从何而嚟嘅时候咧？

他就表示啦，星期二所发布的春季经济简报当中显示我们加拿大的财政状况比政府之前预计的更加稳健，即是之前都找嘉宾讲过啦，就是我们的财政赤字似乎有一个好转的一个的倾向，所以250亿元的这个来源就不需要太过担心了。另外卡尼也表示啦，这个的 Canada Strong Fund 加拿大强大基金将会由一个独立运作的国有企业去管理，并且将会向议会去报告的。他都将基金描述成为好像国民储蓄又或者是投资的账户，称这个基金的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子孙后代累积财富。至于这个基金呢，他们所投资的项目会不会只是之前国家提到的一些跟国家利益有关的重大项目呢？卡尼就表示了，强大加拿大基金的资助项目呢不是限于呢就是一些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的，其他项目都会有机会涉猎。我相信基金大家听得多啦，咁如果去银行嘅时候呢可能都会唔多唔少呢投资上面有遇过基金㗎啦。咁但係主权基金大家又了解几多呢？世界上又有冇一啲呢可以俾我哋借镜嘅主权基金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睇一睇主权基金。大家好，我係梁健恒。主权基金究竟是什么呢？一般指的是由国家所拥有的投资基金来的。政府将某些公共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业的团队去投资股票、债券、基建、私募股权等的资产。目的通常有几种的。第一，为未来做储备，将今日的资源收入变成长期的财富。另外就是稳定的财政，在油价、商品价格又或者经济大起大落的时候作缓冲。另外就是推动战略投资，投资对国家经济重要的产业又或者是基建。简单来讲，主权基金就是政府用国家的钱好像长线投资者这样去投资。一些典型的主权基金通常有些什么特征呢？传统上有很多的主权基金有几个共同特点的。第一，资金的来源是盈余，例如石油收入、贸易的顺差、外汇储备的盈余等等。因此我们加拿大的这个 Canada Strong Fund 也都有记者问到，究竟我们资金的来源是哪里？第二就是目标啦，目标都是偏向一些长期的财富积累的，不一定是一些即刻刺激经济的措施又或者这样的投资，而是属于跨世代去保存财富。第三就是从日常财政有一定的距离，他们通常都会由独立的机构去管理，避免这个基金变成短期的政治工具。纵观全球，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亦都是最成功的主权基金就叫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 是属于挪威的一个基金来的。亦都是简称 GPFG， 中文亦都被叫做就是挪威石油基金。直至去到2025年底，他们基金的总价值大约是 21.3 万亿的挪威克朗。去到2025年回报率大概是 15.1%， 跑赢很多的基金。单年他们投资的收益大约是2.36万亿的挪威克朗，过去十年年化回报率大约是 8.5%， 自1998年去到2025年平均的年回报率大约是 6.6%， 扣除通胀和管理成本之后，长期的实质回报大约是 4.3%。 这个表现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年年都赚硬的，但是长期而言非常之强劲。例如2025年它们就很强了，但好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2年的市场下跌，基金都曾经出现过明显的亏损的。所以主权基金本身的核心并不是去避免波动，而是承受波动去换取一个长期的增值。究竟为什么这个主权基金叫做挪威石油基金呢？它就是将石油财富变成一个永久金融资产的一种方式。其实挪威很早已经明白石油总会有一天用完的，所以它没有将石油天然气的收入直接大量洗出去，而是将石油的收入投入回去这个 GPFG 当中，将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变成可持续产生回报的金融资产。这个就是非常之典型的资源转资本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资源助纣呢一句嘅说话咧？好多有资源嘅国家都会出现一个问题，由

价高嘅时候，政府大花筒；当油价跌嘅时候，突然间财政就崩溃啦。GPFG 嘅设计正正就系为咗避免呢一种嘅诅咒吓，石油嘅收入先入到基金嗰度，而唔系直接大量流入本土经济，因此可以减少咧经济过热啦、通胀压力啦，又或者系汇率过度升值。即是所谓的 Dutch disease, 荷兰病。这个是经济学上的一种现象来的。就是当一个国家因为天然资源又或者是某个出口部门突然间赚大钱，反而会令到其他产业变弱。这个名字是来自1960年代的 Netherlands。当时的荷兰发现大型的天然气田之后，能源出口收入大增，不过之后制造业的竞争力反而受压。所以经济学家后来就将这种现象称为 Dutch disease。 整个核心机制通常有三步，第一就是资源出口大增，例如是石油、天然气、矿产买得好好，大量的外汇流入到这个国家里面，之后就造成本国的货币升值了。外国买你的资源要先买你的货币，于是汇率往往会被推高，其他的出口产业因此就会变得难做了。一些的制造业、农业、旅游等原本依靠价格竞争的行业，突然间就因为本国的货币升值而变得比较贵。挪威怎么做呢？挪威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但是他们没有将大部分的石油收入直接大规模洗在本土那里，而是放了入这个基金，而且主要投资海外。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减少石油收入一下子涌入去到本国的经济，从而降低克隆被过度升值、人工和物价被能源业推高，又或者是传统产业被挤压的这种状况。所以为什么说呢，挪威的主权基金某程度上是一种对抗 Dutch disease 的一种制度工具。除此之外，这个主权基金亦都为挪威的政府预算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挪威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则，通常叫做 3% fiscal rules， 即是说政府原则上面每年只能够动用基金中大约是预期长期实际回报的部分，而不是任意去提取本金。意思就是他们只会使一些投资回报，而不会动到这个本金本身的。这个就令到基金成为政府预算的稳定的来源，但是又不容易被一些短期的政治消耗。而近年基金已经资助了挪威相当可观比例的一些政府开支了。挪威的主权基金咁成功啦，咁佢点样运作嘅呢？我哋可唔可以借镜一下，而我哋嘅呢一个 Canada Strong Fund 呢，可唔可以都咁 strong 呢？先睇睇几层㗎。第一，这个嘅基金嘅运作呢好有制度感㗎，分成三层啦。第一层就係钱从何来，咁资金主要都系嚟自呢挪威政府嘅石油同埋天然气嘅收入，以及基金本身嘅投资回报。而呢啲嘅收入咧，都会入翻去基金嗰度噶，而唔系咧直接全部投入到去政府嘅日常开支。第二就系究竟边个决定呢个规则呢？嗱，佢哋嘅规则咧系由 Norwegian Ministry of Finance 咧去制定嘅，即系佢哋嘅财政部啦。规则当中包括投资嘅框架啦、风险嘅限制啦、可投资资产嘅类别啦，同埋提款嘅规则。换而言之，政府定咗规则，但唔会负责一啲例如日常选股票啊呢啲嘅工作。有了框架之后都要有人去实际投资的，究竟哪个负责呢？其实就是有一间叫做 NBIM 的一个投资银行负责实际去操作的。截至到2025年底，大约他们的资产配置有 71.3% 是股票， 26.5% 是债券， 1.7% 是非上市的房地产，另外还有 0.4% 是可再生能源基建。整个基金投资遍及68个国家几千间的公司，但是有一条很关键的原则，就是他们几乎全部投资海外而不是投资挪威本土。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避免本土经济过热，另外一个是分散风险。为什么说挪威的这个基金这么厉害，也都被全球视为一个标杆的身份呢？因为它有几个很少见的一个制度的优势。第一就是政治上相对克制，即使换政府都好，都不会大幅改变它们基金的方向。
另外就是高度的透明，它公开持有的公司回

0: 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曼金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on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u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挤拥城市但有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讲，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y 独家推介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再加即场退税。星期六何家燕 Joyce 在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即打647-802-7838找 Wing E 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之美高级饼店协办之美蛋糕众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号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杜汀豪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流星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3: 永意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钻石赞助 VIP Victor Lee 团队
3: ，Rosebud Honda，
2: 迅捷冷暖
3: ，Bell 指定华人代理 Monster Mobile，
2: 珠江桥牌味极鲜及蒸鱼豉油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黄金赞助东岸阿胶速溶粉及八支补肾胶囊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
2: 塘下烧腊，
3: 龙珠汇高级自助餐，
2: 625 Shepherd by Candorell。李锦记
3: 银赞助 One Better Living
2: 满意粥粉面，
3: 龙庭食府
2: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3: 安心家电维修，
2: 饮品赞助金茶王，
3: 场地赞助华丽宫大酒楼。
4: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5: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6: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7: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2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咧个嘅全民议会啦。咁啊，礼拜五嘅时候咧，905-889-1430啦，会全线开放嘅。咁啊，通常咧，我一讲呢、這个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比较冷静少少啊，吓咁啊。如果有啲朋友真系想讲嘅话，平时我觉得诶啲、电话打唔通嘅，咁啊可以试试啊吓，905-889-1430嘅。咁啊嗱，今日系5月1号啦，唔肯定大家知唔知道今日嘅呢一个即系时间上面有啲咩？事发生啦，咁啊嗱，嚟紧今年咧，2026年咧，将会系安省嘅省选嘅日子啦。咁啊，所以市选咧，应该系安省嘅市选，所有嘅城市啊。咁啊，所以咧就喺安省入边咧，就呢一啲嘅城市喺5月1号咧就正式接受呢一啲嘅候选人嘅报名噶啦。咁所以咧，由5月1号开始，一路去到呢个选举嘅日子咯，我相信大家慢慢就见到啦，市面上会多咗好多一啲嘅一啲竞选嘅标语啦，竞选嘅一啲嘅 sign。咁样样，咁啊，所以呢段日子虽然大家可能暂时喺五月份嘅时候未必见到咁多啦，因为选举嘅日子咧将会系2026年嘅10月26号星期一，咁呢个系投票日嚟嘅。咁啊，如果你本身咧系一个嘅已经登记咗做选民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去确认嘅。喺省级选民嘅登记系统嗰度咧，喺8月12号咧就系一个嘅确认啦，同埋更新资料嘅截止日。咁当然有啲朋友话我 miss 咗个日子又点？算咧，嗱，当然依家仲有好长嘅，只系8月12号可以去更新你作为呢个省级选民登记系统入面嗰啲嘅资料。咁而如果你系即系想有啲嘅确认啊，想有啲嘅更新资料嘅话咧，咁就喺呢个日子之前咧就去做咗佢啦。另外咁啊，对于一啲有志要参加嘅呢个人嘅朋友嚟讲咧，8月21号下昼2点咧，就系、所有嘅候选人咧提交呢个报名表嘅截止日期。咁啊，去到9月1号嘅时候咧，正式嘅选民名册咧就会编制完成噶啦。咁啊，因为咧就啱啱提过啦，8月12号嘅时候呢啲嘅选民咧就喺呢一个嘅登记嗰度啦，完成咗佢哋嘅确认啦。咁啊之后咧就如果啲选一啲嘅叫做选民啦。真係要更新自己嘅资料呢，就要联络呢你所在嘅地方嘅市政府佢哋嘅

clerk municipal clerk 咁啊，例如系即系万锦市啦，咁啊大家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市府入面，咁就睇翻啲 sign 啦。咁我冇记错，应该就系喺嗰度有几个噶嘛，万锦市政府系咪？大家见到有 Thornhill 啊、Markham 啊嗰度，入到去之后咧，应该系去翻大堂嗰边就有一个 city clerk 嘅一个嘅注册嘅位置。咁啊 Richmond Hill 咧，亦都系喺佢哋嘅呢一个嘅 city hall 入面啦，都可以揾到咧相应呢一啲嘅叫做市政府书记嘅呢个位置啊，咁啊，揾佢哋更新資料就可以噶啦。咁而去到呢個10月23號嘅時候，就係所謂嘅第三方廣告登記嘅截止日期，投票日就係10月嘅26號。咁啊，如果有啲個朋友即係想關心嘅話咧，就或者係即係大家會覺得啦，市府好多時候做嘅嘢咧，都係同大家咧最貼身嘅嘢嚟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啦。咁啊，至於有啲個朋友話，我其實都係啱啱翻到回流咗嚟嘅，呢度咁耐，唔係好耐嘅啫。咁啊，對於呢一個三級政府嘅權力嘅分配唔係太過認識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不過如果有任何嘅聽眾朋友對於市府又或者嚟緊市選啦，你有啲乜嘢關注嘅題目，其實都可以即係喺呢度去分享一下嘅。因為我相信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可能有志啦，去投入到呢一個嘅市府嘅工作嘅朋友咧，都可能有聽。咁如果佢有聽嘅話咧，可能你都會影響到佢哋嚟緊。在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安排的。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如果是市府的话呢，佢哋主要負責嘅咧，都係本地一啲日常嘅生活相關嘅公共服務啊。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啲咧就即係，因為其實之前都講過啦，安省嘅市府咧其實唔係憲法上面咧獨立嘅一個一級嘅政府嚟㗎。咁所以咧其實最近咧亦都有提到啦，例如喺呢一個嘅博布區嗰度咧 Niagara 啦，佢哋嘅嗰個區域嘅區域議員嘅一啲嘅位置咧都有啲嘅變更一啲嘅變動嘅。咁個原因就係省府方面咧希望可以cut the red tape 啦，系佢哋所讲就系更加有 efficient 啦，咁所以就喺呢一个嘅安排上面有啲嘅转变。咁至于约克区之前都有传过咧，就系会唔会都系仿效翻啦，例如系呢一个嘅 Niagara 地区啦，就系一啲嘅区域议员啦，呢一级上面啦，同埋一个市级嗰度有一个嘅融合咧，有一个嘅整理咧咁样。咁啊，暂时喺今届嘅呢一个嘅市选当中咧，就未见到省府咧喺约克区有任何嘅变动嘅，咁啊都系仍然维持喺咧，之前有约克区有个区域啦，亦都有其他例如列治文山啊、旺市啊、万锦市啊等等咁样嘅安排。咁至于多伦多会叫做直接啲嘅，因为多伦多就系多伦多入面嘅呢个市政府，就唔会再分到一个 regional 嘅一个咁样嘅分别啦。咁但系睇翻啦，其实呢啲无论系有 regional 又好，冇 regional 都好啦，都见到咧，其实大致咧，你想问你嘅市议员，又或者嚟紧如果有人拍你栋门啦，咁样佢话我有意参选啦，咁你有啲乜嘢问题可以问佢，又或者你可以问到佢啲咩咧？因为如果你话我想知道移民政策系点，我相信咧拍你门嗰个应该就答你唔到噶啦，唔系佢唔做功课吓，原因就系每一级政府佢哋都有自己嘅职能啦。咁啊，如果系市府嘅呢啲嘅竞选啊，或者市议员啊、区域议员等等咧，嗱呢啲唔系佢哋嘅职责嚟噶，甚至乎之前都试过啦，好似喺约克区咁啦吓，咁啊有啲嘅道路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其实系唔关城市管嘅，而系关区域管嘅。咁所以有啲嘅某啲嘅马路，可能你都要揾翻相应嘅嗰一级别嘅一啲嘅議員咧，先至能夠解決到。咁啊，但系籠統地啦嚇，喺安省咧，市府負責例如係供水啊、污水處理啊，即係例如你依家好似我自己屋企咁啦嚇，我屋企出邊咧，最近就應該舊年年尾嘅時候就開始喺度掘地啦，然之後去做一啲嘅排污嘅工程啦。嗱，呢啲嘢你可以同你嘅市議員去講啦，係即係喺掘地上面啊、污水處理嘅安排啊等等。咁另外就係垃圾嘅收集同埋回收啦。嗱，之前喺今年年初嘅时候，我哋都讲过啦，喺我哋嘅安省入面咧，有唔少嘅城市啦，一啲嘅垃圾嘅回收，特别系一啲叫做可回收嘅一啲物料嘅一啲个安排咧，其实都作咗一啲嘅更新，作咗一啲嘅改变嘅。嗱，呢方面咧就系同一啲嘅市府有关嘅。咁啊，如果大家嚟緊有一啲嘅人同你讲话可唔可以即係介绍一下呢一个嘅议员啦，咁其实你都可以係问返相应嘅问题，就係、是、如果垃圾收集对你嚟讲有啲嘅不便啦，又或者有啲嘅安排呢唔满意嘅话呢，都可以透过喺呢一个层级嗰度呢去解决到嘅。咁另外仲有就係本地嘅道路啦、行人路啦、除雪啦，呢个我相信亦都係
好多加拿大人咧，或者系我哋安省嘅居民咧，虽然

0: 近年嚟咧，見到個雪嘅雪量冇以往咁多啦，但係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topic 嚟㗎。咁啊，唔知道咁啊，今年咧喺呢一啲嘅，例如係行人路嘅設置啊、除雪上面啊，會唔會都成為一個好大嘅一啲候選人佢哋會相應地去講嘅一個 topic 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街燈啊、排水啊、雨水系統等等，其實都係咧一個市府嘅職能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去了解多少少啦。到你真係如果有人同你宣傳一啲，即是跟选举相关的事情的时候，起码你去问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是他们职能范围之内，即是你不要问了、哦、原来国会议员先理的，不是他们理的，这样又有少少尴尬了。好了，这个时候休息一阵，给少少时间，如果你有任何事想分享，有任何事想讲，有任何事想问的话，可以打来90588891430。
1: 奇辉家庭医疗中心关心你同家人嘅健康，全新即日门诊服务，专为持有效屋协卡、未有家庭医生嘅人士而设。如果你或家人有非紧急健康需要，十岁或以上人士都可以即日就诊。服务时间星期一至六，地点包括士嘉堡、万锦市同列治文山。由诊症护师提供诊症、基本检查、健康咨询、连接医疗同社区支援服务。查询或预约647-490-2425，647-490-2425。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六同日娱乐资讯应有尽有。星期日爱音乐12点到1点，郭展能、陈嘉熙，音乐爱不停。爱这片土地1点到2点，高志威，生活异屋。爱好广泛2点到3点半，杜挺豪、张崇基、李淑科、拉阔星期天。爱经典3点半到5点，卢永亨、岁月流星。爱靓声5点到6点， Albert O、 欧瑞强。爱热闹7点到8点，所罗门、李英伟、梁协恩、卢希义、刘子涛，一期一会。爱国语歌8点到9点，李思晴、华语音乐风暴。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揀靓盘先揀啱经纪，流花专家 Chris Wu 凡事实实际际，真係揾到盘，就好似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流花展销会，由 Union Grand 暗盘、McCowan 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全部都係80几万起，料足盘齐，唔使你四围工，实实际际帮到手。我周家俊、洛希、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实实际际你制唔制？416-668-8688 Chris Wu。
4: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5: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6: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7: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嚟到6点53分啊，90588-91430，听听呢个听众朋友电话先。你好，李生。
8: 系你好。
0: 你好，李生，请讲。
8: 吓，我想头先听你讲我咧，阿志源咧。咁我就想即係有個咁樣提議呢，就係我啲市議員啊、或者其他議員啦、咁樣，我哋真係做市民呢，真係唔知佢做咗咩嘢出嚟嘅。成年嚟講，佢選舉呢就見到佢面，選完舉之後呢就直至到都見唔到佢面㗎啦。除咗呢譬如都見唔到佢面，都唔知佢做咗啲咩嘢出嚟。成年呢咁佢重複又重複咁樣即係競選呢，咁我哋重複咁選佢出嚟嘅說話呢，都唔知佢做咩出嚟㗎喎。咁呢最好呢就佢哋會即係譬如佢哋做一啲嘢出嚟呢，喺佢哋嘅 office 嗰度，啲玻璃嗰度就黏出嚟，就話喔佢做咗乜嘢，做咗乜嘢，將會做乜嘢，將會做乜嘢，咁樣講出嚟，咁我啲市民呢就知道佢做咗乜嘢呢。
0: 但我知道有部分嘅议员啦，其实佢哋都有一啲所谓嘅 newsletter， 咁係发布嘅。我唔知你有冇
8: 嗰啲 newsletter 呢就都冇用嘅。因为点讲呢，佢淨係汇报嗰区有乜嘢做咗咩改变，係咪佢自己亲手亲力去做呢。咁佢如果佢仲即係你我都唔啲市民呢都唔知佢做咗咩呢，佢仲会请嗰啲助理㗎喎，又有 office 喺度㗎喎。咁我觉得呢真係政府嘥钱，你不如

0: 佢做咗乜嘢固然知啦，佢啲助理帮咗佢咩手呢亦唔知嘅。咁我助理又，我助理每年都系咁样做嘅说话咧，你话佢啲助理嗱，佢自己本身做我亦唔知啦，佢啲助理做咗乜嘢帮咗佢乜嘢咧，又唔知嘅。每日帮咗几多钟头咧，又唔知嘅。
1: 增加透明度啦，嘛，李生嘅意思系。
0: 系，
1: 嗯，
0: 所以嚟讲咧，就最好咧，佢哋即系你唔好问佢，要佢哋自己讲，因为有啲市民问都唔识问嘅，我都唔知点问佢。你话问佢呢啲交通灯啊，呢啲去水啊，呢啲倒垃圾啊，系咪佢管嘅咧？佢知道你有问题嘅说话，佢都系汇报上去上边，即系某部门去做啫嘛。
1: 嗯，
0: 佢唔能够即系。冇咁大权力叫人哋即系红你铲雪啊，倒垃圾啊。
1: 唔系，可以提出动议嘅，都
0: 系
1: 即系嗰、那个即系喺嗰个营运或者个运作系统上面。
0: 系你讲嘅提出动议咧，咁我都未都唔知佢会唔会提出噶噃，因为佢提出咗你都唔知，佢冇提出你亦唔知，咁啊，所以咧佢汇报我曾经呢一年内2026年、2025年。提出个乜嘢动议讲出嚟俾人听，咁人哋知道哦，原来你提出个动议咁样。好似头先你话佢提出动议，
1: 市府都有嘅，市府有会议嗰啲 minutes 嘅。
0: 系，咁即系好少市民走去特别去查啦。
1: 嗯、
0: 大家都翻工，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活。嗯、
1: 即系希望佢哋主动少少同大家讲，系咪？
0: 系，咁、
1: 嗯、
0: 佢最好咧就讲出嚟，自己讲，唔好都问人哋问佢先讲咁样。
1: 嗯，
0: 咁自己讲，有啲人学成区，咁佢自己啲学个市府个动议，好似譬如你哋电台亦好提出嚟，啊边位议员从喺边一年提出个动议，或者做过乜嘢出嚟，咁样就比较即系啊，
1: 俾市民知道啦，起码系咪？
0: 冇错啦，透明度高啲。
1: O、okay, K， 好啊，多谢李生嘅电话吓，咁啊，因为我哋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咁啊，剩翻唔好多时间，咁啊，多谢晒李生先。好，下一位吴生啊 ，Hello 吴生你好。
2: 系你好啊，支持。
1: 你好吴生，
2: 我有样嘢请教你啊，
1: 请讲。
2: 我有一样嘢咧，系想问，系关于经济。
1: 系，请讲。
2: 嗱，譬如啦，我就喺香港嚟嘅，
1: 嗯，
2: 就等于16港元，但系咧、就美国来讲1美元等于8蚊港纸7.8呢到而家 sorry 啊当
1: 系
2: 7.8呢咁我想知道啊佢哋点样定自己嘅 exchange rate 啊因为啦譬如美国佬一逼日元我要你自动升值逼人民币自动升值但是他们不肯升的。
1: 嗯。
2: 啊咁好啊咁他们的升不升是不是在他们的主权上呢第二他们的 exchange rate 的对比是怎样定的呢
1: 嗯。
2: 是他们自己定的还是被 IMF 来定的或者是被哪个来定的
1: 嗯。
2: 啊是不是他们自己可以 fluctuate 的呢
1: 如果吴生，如果你啱啱有冇听懒人包嘅其中一部分，可能嗰度都解答咗少少。嗱，当然其实成个嘅系统系好复杂嘅，即系我就唔系个金融上边嘅专才，所以我都唔系好完整地话到个 picture 俾你听。但好似啱啱所讲到嘅，我都尝试去揾答案嘅。咁但系即系好似啱啱所讲啦，例如系有啲嘅国家，佢哋好似个资源上升咗，好多人要买呢个国家嘅货。咁你点样买呢个国家货、你就要先买佢哋个货币，即系例如挪威咁啦，先买佢哋个货币，咁多人买，咁、那个价钱会上升咯，即系佢个汇率咪会涨咯，即系佢嗰个货币嘅价，嗰、那个汇率就会升咯。咁所以嗰个系其中一个方式。咁当然即系每一个国家自己佢本身咧，可能都有一啲嘅，即系佢哋自己喺货币政策上面，即系好似美国印银纸，你银纸印得多，咁、那个汇率又会有改变啦，或者系等等啦。咁所以系呢方面嘅一啲嘅状况啦。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吴生多谢你嘅电话。咁而我亦都会系嚟紧啦，下个礼拜啦我搵一日啦，咁我就会尝试去做一个比较大嗰个图画，话到俾大家知，哦，原来一啲嘅汇率上面嗰个控制系点嘅，有啲咩因素喺当中。希望可以解答到，如果唔系嘅话，下个礼拜吴生你再打电话上嚟咧，我哋再倾好唔好？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0: 再见，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2026年安省市政选举的提名期今天正式展开，多伦多市议员布拉德福德今早率先前往报名出战参选多伦多市长。今年的市政选举将于10月26号举行，提名期就在今天正式展开。有意参选市长、市议员以及教育委员的人士，由今天起至8月21号下午2点之前，可以向各市府的书记递交提名表格。根据选举条例，年满18岁的加国公民，只要是在安省居住或者拥有租用物业，都可以在市选中投票。而选民除了可以在目前居住的安省城市投票之外，也可以在个人或者配偶拥有或者租用物业的其他城市投票。在多伦多，市议员布拉德福德今天早晨率先前往市中心的市政大楼登记角逐市长，并且对记者表示报名的感觉良好。现任市长邹智慧今天早晨没有现身报名，至今也没有正式公布是否会争取连任，但是多方都预期他将会竞逐。加拿大最大的中式连锁餐厅文华自助餐 Mandarin Restaurant， 其联合创办人兼总裁邱应明于本星期三去世，享年78岁。文华餐厅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邱应明生前与肺纤维化进行了长期而勇敢的斗争。邱应明和他的父母于1963年从台湾移民到加拿大，定居蒙特利尔。大学毕业后，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餐厅酸甜 Sweet and Sour。 1979年，邱应明带着妻女移居安省，同行的还有他的兄弟邱鸿明、弟媳戴安娜以及挚友张坤柱，后来这三人都成为了他的事业合伙人。他们最初在安省 Brampton 买下了一家名为文华饭店的小型中餐馆。1986年，为了因应顾客排长队的状况，餐厅开始采用自助餐的模式。在邱应明的个人网站上，他的家人也发表了一篇悼文，回顾了他投入餐饮业的经历。道文称，多年来邱应明与合伙人一起带领文华餐厅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安省已经拥有29间分店。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已经透过调解人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新的和谈方案。以色列传媒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说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有关打击伊朗新作战计划的汇报，寻求打破谈判僵局。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伊朗已经启动防空系统，并且计划在遭到攻击时全面反击。他们评估认为美国将会发动短暂而密集的空袭，以色列也可能发动攻击。日本央行数据显示，日本可能斥资 5.48 万亿日元，折合大约350亿美元，买入日元以支持汇价。之前有报道说，日本政府星期四对日元进行干预。日本央行针对下星期四，也就是日本长假期之后首个交易日，货币市场状况的预测显示，将录得 9.48 万亿日元净资金流出。主要货币市场机构之前预测，资金净流出规模将介乎4万亿至 4.5 万亿日元，资金缺口超过市场预期，可能为政府的干预规模提供线索。中国内地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2480万人次的旅客，计划加开超过2000班列车。在公路方面，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将达到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的新高。其中今天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是出城的高峰。当局估计，新能源汽车占总车流量近24%。

0: 江苏、湖南、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份的服务区可能会出现充电繁忙情况。多地的电力部门已经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旅游景区加装充电设施，以保障充电的需求。以上是这一时段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4，对人民币5.02；加拿大加元对欧元是0.63，对港币5.77；加元对新台币今天是23.27，对日元115.54，对英镑0.54。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感谢来到周五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纪言。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会探讨一下市场的资讯啊。我们今天的一位特别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7: 大家好。
2: 没错。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话题其实还是我觉得是蛮民生的，因为其实最近的市场动态比较大，那么大家也看到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这两年的非常低迷的状态，诶，政策性的变化来了， HST 在对于新房方面有退税减免的政策，其实很多人一下子就觉得信心回来了。那么到底市场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政策性变化真的能够升温呢？大家看不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其实想要探讨一下这个。不过呢，在进入正式部分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资讯的情况，当然是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怎么样。那今天的天气温度是比较高的，那今天的温度白天是升到了17度，那么晚间此刻是9度，今天夜间的温度比较低，会降到-1度，那明天的温度会回升到10度，有4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是来到0度。礼拜天的最高温度升到13度，然后有40%几率也会下雨，最低温度是8度。礼拜一的温度就回升到17度了，最低温度是11度。礼拜二的最高温度依然是17度，最低温度是6度。那么礼拜三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4度。那最近这一段时间都感觉暖了之后又温度又掉下来了啊，那温差变化非常大，大家要注意不要在春季的时候又很容易生病的季节生病。那么油价方面没有变化，今天到明天油价是186.9分每升。好，来到今天节目的这个主要的部分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

0: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明。
1: 对，大家好。
0: 哎，好久没听到小明的声音了。
1: 对对，因为时间安排上面比较错不开，今天刚好比较充裕一点
0: 时间正好 match。那其实我今天还挺开心的，刚才遇到小明我就跟他讲了，我今天换车了，换了这个电动车。那刚才报油价的时候我也好兴奋，油价没有变化，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影响了，以后可以非常没有负担的跟大家报油价的变化。那实际上在这个刚才我已经做了一些铺垫了，其实今天节目呢我们也非常想要邀请听众来参与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民生的话题。那么大家对市场怎么看，尤其是最近的这个 HST 减免退税的政策，可能很多人是有一些人是乐观的，有一些人是悲观的。那么我听到一个声音是说有可能啊，这个政策呢给到市场一个起到一个这么怎么说一个拐点的作用，有可能会带来我们市场信心的一个变化。那看到这个新房开始慢慢变得热起来了，更多人敢下场买了，那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那同时这个有信心的情绪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小明你是不是这么看的呢？
1: 对，我觉得有正面的地方也有负面的地方，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综合的分析，我觉得比较好。那第一个呢就是看宏观环境。那么宏观环境呢其实几个事情有可能会将这种热情扑灭，对吧？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油价的攀升。那油价攀升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啊，就从打仗开始到现在，那个布伦特的那个原油涨了多少，涨了大概 48.7%、就相近是 50%。 那也就是说加拿大包括如果您在安省的话可以看到，哇，油价现在普通的油可能87号都在1.8-1.7这样一个范围，对吧？所以说这个呢首先它是一个变量，那这个变量有可能继续维持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点，比如说油价100多块钱一桶，也可能回暖。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个其实是让央行下一步会怎么考虑它的利息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
0: 是不是目前已经反映在目前的政策上？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一次央行议息的时候，我们的利率并没有按照之前预期的小小的涨起来，反而是稳定住了。这个跟近期的这个中东局势还有油价回升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1: 如果大家还记得像2020年的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讲通货膨胀，对吧？通货膨胀当然央行包括美国的央行的一个最主要的发言是他认为这个通货膨胀是会pass through，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瞬间的提高，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降下来。所以说当时在央行加息的时候其实已经拖到了最高大概8点几的这种通货膨胀才动手。所以说最后的话就导致了一个漫长的加息的过程，然后导致了包括今天我们面对的加拿大多伦多的这种房市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其实就是因为利率持续的增高，那导致了大家很多的 affordability 的问题啊，再加上房价的疲软。所以说这一次呢首先我们要讲先讲负面的问题。负面的问题就是这个经济大环境它会不会再进入一个加息的可能性，完全是有这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一次的本身通货膨胀是压下来了，大概在 2.1 左右，但最近的一个经济数据是在 2.4。 2.4， 而且央行的发言人说，哎，我们估计在下个月或者是下面可以看到那个突破3的可能性。那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央行在管理通货膨胀的时候它比较理想的范围是2-3之间，最好是接近2，对吧？而且这种情况下他有一个责任就是去管理这个通货膨胀。所以说如果宏观环境之下还有可能加息，那么对房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回到比如说安省的这个 HST rebate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对于局部的买家的确是应该会受益的。那这个局部的买家首先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现在还有钱有能力进入房市，这是第一个要素。
0: 我觉得第一个要素是不是应该是胆大的买家有信心胆大的买家。
1: 我觉得有钱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说你还要有足够的现金流，因为你即便能把房子买下来，买了之后如果你只是用来投资，你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负现金流的情况，对吧？因为房子它毕竟是一个我们叫固定资产，你一旦买下来再想出手再想做一些变动，它里面的这个我们叫非流动性很高，就是不流动性，不是说你那么快可以转手的。所以说各种附加的费用包括 land transfer tax， 包括你要去管理租客，如果你是投资的话，再包括你可能要面对的其他的一些成本，那这一块呢，其实对于投资者也好，对于自住的买家也好，都会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成本。但是

0: 那个安省给出的这个 HST rebate，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受益方其实是那些我们叫死亡线上挣扎的开发商们。
1: 嗯，所以你认为其实这样的利好并不利好在买家？
0: 其实对于买家肯定
1: 是
0: 有帮助的。
1: 是不是就是稍微就是减免了一部分大家热情很高，但是实际上最后这一部分的这一部分可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最后还是转嫁到了买家和或者租客身上去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起到让买家的信心就回来的这种作用。
0: 对，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对于尤其是一直 on the sideline 然后又想买新房又是自住的买家来说的话，我相信至少从心理层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对整个房市我相信是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对于二手房为主的。那我举个例子，三月份的交易量大概是在5000套，就是买卖在安省啊，在不好意思在 GTA， 那么市场上共有的房源大概在21000多套，也就是有的房源相比卖掉的房源，卖掉的房子是四分之一，
1: 嗯，20%。
0: 这一次的 HST rebate 它只针对就是市场上一个小小的局部买家，也就是说对于买新房的买家，而且这个HST rebate 它是有一个 scale down 的问题，就是说你买的房子越大它给的越少，那么通常如果在 1.5 个 million 以下，就是150万以下的房子可以拿到大概13万左右的 rebate。所以说首先就是要特定的买家群，第二个点呢就是你想一想，如果新房的价格被打下来了，对吧，那另外一个造成的影响就是现在正在市场上等待买家的旧房子应该怎么办。因为旧房子比如说我买一个我卖一个啊，举个例子，我比如说卖家卖一个100万的房子，他不可能跟你说，哎，因为现在有一个13%的 rebate， 我就给你把价格降成87万，我把这个13万的成本吃掉，这个不可能。
1: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取决于这个买家群体呢是有没有增量的一个问题。如果它是一个定量的买家群体啊，这个 HST 减免的这部分新房分摊了可能就是吃掉了这部分买家需求，那么可能如果没有更多买家需求释放到市场里，可能这个二手房它找不到买家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也有人非常乐观的就认为说，如果大家开始买新房了，而甚至出现一些抢 offer 的现象，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信心回来，那有人敢买了，那自然就大家会看好未来预期。其实可能很多人做投资的时候看的就不是当下，看的是这个未来，未来有没有人接手，那有没有市场会不会回来，那他就愿意现在掏钱。
0: 那我们还是把它分成两批人，一批人叫做自住买家，第二组叫做投资买家，对吧。那么投资买家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等待有一天这个房子涨回来，但是问题是等你房子在出手的那一天，你的房子就变成了二手房，对吧。你买的新房等它建起来，如果你持有个半年一年或者是 whatever 时间的话，其实你到时候要去 market to market， 其实那个 market 就是 resale market， 因为你在卖出去的时候你不可能跟新房的价格比，因为新房你假设这个 rebate 能持续一段时间，当然现在的政策是4月1号到明年的3月31号，大概一年的时间，后面会不会有 extension 我们都不知道。但问题就在于你如果买一个新房，而且你的目标是投资，那最后有一天你的房子其实还是要卖掉的，但是等你卖掉的时候，你去 compare 的价格一定是现在在市的房源，而不是 builder 给你拿出来的 brochure 的价格，对吧。因为 brochure 的价格通常是一个期房，比如说我现在给你的一个 brochure， 我跟你说啊，到了2028年什么时候跟你建好，那就是说有个一年到两年的等待期。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想买房而且是作为投资，其实你要想的就是2028年或者2029年等这个房子建好的时候，市场上的房源在什么一个价格。但问题是这个新房的政策一出来，它其实首先打垮的是 resale 的 market。你想想，如果一个新房是100万，一个旧房也是100万，但是新房给你13%的 rebate， 也就是大概变成90万或者附近的这样一个价格，而老房子它没办法给你 rebate。那这种情况下，老房子还是滞留在市场上，而且滞留的这些卖家该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我不知道听众的这个看法是什么，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来参与我们90589130，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来讨论。那我刚才说到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倒是比较倾向于认为，因为我也听到有人在讲说这个那么如果说这个新房开始回温了，新房市场开始回温了，那么二手房像你说的，那我同样的价格我可以买个新的，为什么要买个旧的。但是我相信可能这种选择更

0: 的是针对自住房的买家，他可能更看重的房子的 condition 或者条件，但是呢这中间有一个差异，就是老房和新房之间它的价值基点不同。那新房可能更多大家看到是可住性舒适的环境或者位置，但是很多人投资老房，那更多时候可能是看中这个地块，那么未来的可见性，因为它的地大，同样的价值的情况下，那新房和老房的地的 size 是差很多的。我们知道房子跟这个车子一样，房子是在贬值的，其实房子每年都在折旧啊。房子虽然买的时候很新，十年之后就变成旧房了。那么真正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房价在回升，难道是房子的本身居住条件在改变好吗？除非你是翻新过的。大部分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是地价在增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我认为可能有一些买家他可能更关注的是我现在的居住条件，那么他可能会考虑说，我觉得新房对他来说更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有一些买家考虑的可能就是觉得说我的这个可发展性，尤其是在现在有一些town呢，它允许建一些后院屋，建一些更大的一些这个扩展扩建，那么可能它能带来的这种未来的增长性，可能就会对一些想长期持有的买家来说更加有吸引力。那么可能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些人乐观是有理由的。我们看到他，哎，那现在100万买这么小一个房子，那么我十年之后，我的30年的老房地是很大的，可能是 double size 这个新房。当这个新房真正折旧的时候，那我的价值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每个人的观点会不同啊。我们也邀请我们听众参与啊。我们今天热线90589-1430。那么先进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聊。
1: 齐辉家庭医疗中心关心您和家人的健康，全新即日门诊服务，专为持有效 OHIP 卡未有家庭医生的人士而设。如果您或家人有非紧急健康需要，10岁或以上人士都可以即日就诊。服务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地点包括世家堡、万锦市和列治文山，由诊证护师提供诊证、基本检查、健康咨询、连接医疗和社区支援服务。查询或预约647-490-2425，647-490-2425。
2: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2: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3: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4: 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万锦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on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拥挤城市但又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 Lee 独家推荐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在家即场退税。星期六合家宴 Joyce 于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记打647-802-7838找 Win 一了。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财经速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看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那今天的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是在33891点，跌了7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在49499点，跌了1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收在25114点，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再创新高，收在7230点，升21点。纽约六月汽油每桶101.94美元，跌3.13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每安士4644.5美元，升14.9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66美分，升0.26美分。 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休假了，所以没有数据。我们看看东京日经平均指数，那今天是收在59513点，升228点。那么中国市场上，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深证证券成分股指数。

0: 和台湾的加权指数今天都是因为五一长假期那么休市，所以没有数据，那么稍后我们再报。那今天的财经资讯就是在这里。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3: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2: 这么厉害？
3: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2: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都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选好盘要先选对经济。楼花专家 Chris Wu 做事认认真真，真的是找到盘。就好像本周末 Chris Wu 退税楼花展销会，由 Union Glen 暗盘、McCoven 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央和 Finch Freehold， 都是由80几万起。有其所有资料，不用你到处找，真真正正帮到手。周家俊、洛西、邓佩恩、何家燕本周六日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轮流直播，真真正正帮到你。416-688-8688 Chris Wu。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cincontent.ca。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今天的 AM 一四三零啊，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那今天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开通。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跟平时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讨论更多的是经济啊、生活、房地产市场。那么今天的嘉宾是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6: 大家好。
0: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说到这个 HST， 说到新房，那么其实有一个点，刚才我一直跟小明在讨论说，那现在这个政策的变化，大家敢入市了，而且热情还比较高，有很多人是觉得好像有一种错觉，就是说市场好像在回温，那回来了，大家敢买了，所以小明你会觉得是这只是一些这两年被压抑的需求在释放呢，还是你觉得目前的经济已经这样了，也不会太差了，可能已经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反而是这个时候信心回来了，或者说敢于去投资了，你怎么看？
6: 对，其实刚才我讲的都是一些比如说negative 或者负面的一些消息，给大家做一个中立的想法。那但是呢，我也可以讲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积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投资市场，包括房市、股市或者是其他的市场，都会呈现一个叫周期性。那么我在阅读的一些书里面，它其实讲到房地产的周期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上涨周期通常会比较长，15年到20年，然后下跌周期呢，它的平均数据统计是4年左右。那我们多伦多刚好从2022年如果算是最高点的话，到现在刚好就是4年多一点点，
0: 还蛮吻合这个规律的。
6: 当然我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底，
0: 这不是预测，我们不构成投资建议。
6: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你想一个问题，那么开发商去建房子的时候，比如说他要建一套公寓，首先有这样几个过程，他要去 planning， 对吧？买地，买了地之后要做申请，申请了之后然后再各种卖，卖了之后再开始挖，等等等等。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房子要从申请开始到建起来，可能长的话要10年的准备期。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一个这个需求马上对应现在市场的萎缩。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最困难的是一些房子马上要交接，康多要交接或者是开始交接这些，因为它这个需求是可能5年前就已经在planning，在开始慢慢改，现在才变成现房。所以说他要马上去根据现在萎缩的这个房市去做一个调整，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他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已经
0: 进入，就说有一定滞后性，它并不是同步的。
6: 对，就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那我们现在讲，比如说现在2026年，对吧？现在大家的想法是问这个房市会不会有回暖。首先宏观环境上我没有看到什么就是数

0: 据是能支持这个论点，就是马上可以回暖。
1: 嗯，
0: 但是你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其实在多伦多现在 condo 基本上一套卖不出去，对吧？基本上你看不到有开盘的信息。那唯一现在稍微可能带起来的一点呢，就是那种低矮建筑的，比如说 townhouse 呀、啊，比如说那个独立房啊等等等等，而且有一些可能还是没有卖掉的一些尾盘，所以说这个的确得到了一定的刺激。所以说如果你问我它的好的点，第一个就是实惠，你看得到，对吧？相比现在的现房，新房反而可能会更便宜。那对于很多的买家，对于有 affordability 的人来说的话，或者是就是我们讲沉得住气的这种投资者，他其实是有可以进来的这个空间。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去衡量一个投资价值的时候，假设我们去算股票或者是任何的一种金融资产，其实我们是看什么呀？是看我们未来现金流的预期和我们现在持有一个投资的机会成本或者是风险。假设我们现在一个 GIC 的利率是 3%，这是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对吧？那如果我想投资一个房产，那我的实际回报必然是要高于这个，因为我要承担风险，我要承担巨大的各种成本，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对于投资者来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你要自己去算一下。那么一个100万的房子，举个例子，你现在买了，两年之后建好了之后，你的租金预期大概是多少？那现在市场上整体的情况，第一个就是移民其实这几年在减少，像我知道很多人即便拿了工签很难转成移民，然后呢来的移民其实收紧的很厉害。那么包括其实加拿大社会上也有一些评论，就是对于有些移民来的太多了，可能不是特别欢迎，对吧？所以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标准。所以说移民会不会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第二个市场上的租金会不会上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房贷利率。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买房或者买投资房或者自住房是全款，或者有的话也是极少数，对吧？因为大家都会考虑买房，它其实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杠杆。但是杠杆这一块，尤其在多伦多或者是在加拿大，它是严格被控制的一类贷款。我跟很多银行的私行部门去聊过，我说诶，贷款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做这个抵押，比如说房产的抵押的贷款，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做基金的抵押贷款，我们可以做保险的抵押贷款等等等等。其实什么样的抵押贷款管理是最严格的，就是房产，包括有 stress test， 包括它一般我们叫 total debt service ratio 是不能超过50%，可能高一点是40%几，对吧？这些都有要求，就是说你没有收入你是借不了的。但有一些质押物，比如说我们说保险中的一些产品，再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投资的产品，它是可以给你按照市值的一个价值拿出来一部分 equity， 而这个 equity 的话，它可能不需要你 income 去支持，你只要有资产在这里。所以说其实大家看到的房产是一个资产，但其实它后面有很多层级的管理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像我原来最开始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大概在2011年2011年左右，就是帮客人处理那个贷款申请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要求是什么？当时的要求就是新移民我们写收入0块，没有，然后的话呢，只要你有35%的首付，你就可以买多套房。比如说你在 TD 银行贷一块，然后 RBC 贷一个，或者 CIBC， 大家银行政策都一样。所以说有些人就投机一次性买多套，然后只要他有35%的首付，不需要收入，而且我们就光明正大的写零收入，而且是新移民，我们所谓的新移民政策。但现在即便你是新移民，哪怕你是高净值，你如果还是写零收入的话，按照正常的你大银行的角度来说，其实是贷不了款的，即便你有比较多的资产都很难。所以说这个政策的这个转移，包括我们还加上一个很无聊的这个叫 stress test。 原来 stress test 我觉得比较 make sense， 对吧？你在一个涨息的环境中 stress test，看你如果涨了2%、5%，别人还能不能再支撑下去，这个可能有可能。但现在明显的就是一个，当然现在也不能说明显就是一个降息的环境，有可能是又有反复。但我觉得2%这个 stress test 对于绝大多数人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压力，因为如果现在市场上呢平均利息大概在4%左右，或者3.5%到4%之间，你再加一2%，对吧？那就相当于是6%。那6%的情况下，再加上现在房价本身也比较高，而且很多的房子，比如说 condo 啊等等，还有很高的管理费，那这些数字都算进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意识到它会吃掉你这个贷款的能力。那甚至是还有一些人，他是真正的就是因为房市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市场的波动，就 force 叫什么power of sale，

0: 那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过很多的买家，现在正在要交接 condo。那我现在遇到的客人，比如说原来买的楼花大概90多万，现在银行给他的估价是多少？60万，少了30万。那叫少了30万之后，你再算一下他的贷款能力，你相当于是这个房子里面你要自己搭进去接近40-50万或者更多的一个现金。然后每个月还要倒贴，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从我们去分析房子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只看一星一点，我们要看整体的这样一个环境。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其实房子它还是一个投资品的情况下，它就必然会跟其他的投资品做一个什么呢？compare。那换句话说，如果我同样有100万或者20万，我就哪怕就只是交个定金，那如果我拿到什么其他的基金里面去，或者拿到其他的什么投资项目里面去，我是不是会风险回报比是不是更划算一些？尤其是在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加拿大的基金也好，美国的基金也好，有一个长足的涨幅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涨劲。那这个呢，其实也在 compete for 那个资金。像我有些客户年薪是很高的，对吧？
1: 这是为什么这几年金融市场很好，就是投资回报还蛮高的，因为地产市场里面它的这个出口变窄了。
0: 对，
1: 那么我买进来，我卖不掉，或者说我比较难能赚到一些收益，因为成本增加了，
0: 对，
1: 价格又没有上去，那可能这个市场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向在做一些改变，是吧？
0: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假设啊，假设我们去帮客户做一个理财或者规划的问卷或者是做一个基本的问答，他也会在考虑几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同样有100万，有100万现金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对吧？从我们一般的客户的群体角度来说的话，他也会想，即便有这个100万，我是投到哪个市场里面可能带来的回报更高？但问题就在于，他考虑了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可能就是股票类的基金，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可能就是一些私募的产品；第三块呢，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像房产这一块的投资 real estate， 对吧？第四块可能就是像保险公司的一些产品，保险啊，各种保险的投资产品啊，这些。所以说在我们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必然是看这些不同的选项的，而不是说我必须在房子里面要待多久，或者是持有多少套，对吧？可能20年前的华人跟现在的华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国内的房子也很惨，对吧？国内的房子自各种收紧了之后，现在很多烂尾的，然后房价什么打骨折的大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会是什么样，大家是怎么学习的，大家都是从过往的经验里面往前推去学习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如果国内的资金也进不来，国内的移民也来不了，国内本身也没有太多的资金，现在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不是还愿意去做这个选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我并不是觉得房市就一定不会好，对吧？也不是说这个房市就怎么样，但是从我们去做一个理性分析的时候，你手上的选择并不是只有新房还是旧房，还是说买什么房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在就是 option ABCD， 对吧？那我们也要去比较，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些数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流动性。所以说房市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有比较好的耐心，而且你是有真实的需求，我们讲的是自住的需求，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买肯定比没有 rebate 之前是好的。即便你是买二手房，它也会 comparatively speaking 价格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当然你是可以下定往长期走，但是不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1: 所以我听明白了，你的观点基本上是就是说，作为自住买家现在是个好时机，但是作为投资买家现在还不一定是个好时机，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个很好的出口。目前的从经济面上讲，市场面上讲，还是说从这个买家需求未来的需求是否增长上讲，
0: 其实风险还是比
1: 较大，就是风险还比较大。
0: 对，因为你即便房价回暖，你有一些东西是完全没办法控制的。第一个，你能控制租客嘛，控制不了。安省有一个很弱智的这种租客管理局，对吧？这是没办法的。第二个是已经控制不了地税。你看多伦多的地税这几年，我算了一下，因为我帮客人处理一些贷款什么之类的，哇，涨了20%。地税涨了20%，而且我们知道一个点，就是地税它涨了之后基本上是不会降下来的，而且是每年收。
1: 这个应该说是体现了一个整体的通胀环境的一个它不是一个很超越通胀的一个涨，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成本在上涨，但是收入并没有增加。那其实这个不仅是地产行业，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

0: 段时间我们加拿大GDP 是在微弱的在回升在增加，那么这个数据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看到现在是一种消费疲软，就业和这个不太好的这种状态，很多很多的产业其实都不太好，因为没有市场了，消费疲软嘛，没有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 GDP 往上升呢？这是不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到底了？
1: 对，现在其实是这样啊。其实我永远在讲，加拿大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跟中国一样，它是国家很大的一个国家。那经济的发展状态是很不均匀。换句话说，就是别的省，比如说像 Alberta， 它一定会受益于油价。你像 Alberta， 我记得它只有一个税，不像安省，它有省税和那个国家税，对吧？它能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受益于它当地的这个原油的储量。那我刚刚讲了一个问题。房价油价在过去这个不到半年的时间涨了50%，那你说谁会受益？一定是挖油的这些人，还有Alberta的一些人。所以说有些地区的房价它在这个环境中它一直是涨的。
0: 嗯，所以你的观点是不是倾向于认为这个 GDP 的涨幅其实是跟这个目前国际油价回升是有一些关系的？
1: 这个 GDP 的涨幅它其实是不是我们讲的安省或者是多伦多的情况，而是其他的省份可能带来了一些利好的消息。
0: 嗯， 嗯，
1: 那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安省的这个 HSD rebate， 它只对于安省，而且只其实就是在旧开发商。那这里面我想讲啊，就是有两个概念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呢叫做moral hazard， moral hazard 呢我们叫它叫道德风险。第二个呢叫 agency issue， 也就是说代理人风险。什么意思呢？我讲一下啊。比如说这一次安省13%的这个 rebate， 比如说是安省这里提出来的要拿他的钱去补开发商，对吧？就是说少收税嘛。但问题是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是从每一个交税的人来的，不是说就是买房子人交了税，不买房子人不交税，对吧？而大量持有现房的人，他其实交税他的比例可能还比那些没有房子的人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资产量大，你上税的可能性就更多，对吧？包括你上税，包括你各种支出。但是问题是这一次旧的很明显就只是买新房的那一小部分人。那你想一想，我交的税被拿去支撑我们讲的，
0: 这是不是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那个意思？
1: 这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道德风险。也就是说，我的钱本身我生活就很苦，对吧？我还交了很多税，负担也很大，也没降我的税。但问题是，把我的钱拿去补了别人，
0: 这个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现象吗？
1: 对，这个道德风险其实一直都有。那我再举一个例子，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那美国其实就考虑是要不要救那些银行。要不要救这些比如说大的保险公司这些遇到了问题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一个叫道德风险的概念。什么道德风险呢？你想想，那如果开发商他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过错兜底，他未来还会有一个冒险的行为。你想想，开发商在房市好的时候他赚钱是赚得很凶的，包括我在地产行业里面我就知道，原来去买一个房子你要去买一个所谓的入场券，他要多收你20000块钱的站台费，然后把你悄悄地放进去，然后等真正开盘的时候房子全部都已经卖掉了。
0: 哎，我发现这个到底这部分利润啊，这部分利润到底转嫁到谁身上去了？是开发商身上还是我们买家身上？
1: 这也是
0: 其实上次我采访过一个开发商的嘉宾啊，其实他反而是觉得，哎，我们给政府提交的开发费相当之高，地价也非常的高，其实我们也没有赚很多钱。
1: 对对对，
0: 到底是什么？
1: 所以说讲到这里的话，
0: 哪去了？
1: 这就是我们讲的道德风险。那个税钱首先不是哪一个人，是不是买新房的人交的？一定是大家一起交的，是不是？那大家比如说有1000个人交了税，里面可能买新房的人就20个、10个，或者是就是1%或者1/1000这样的概率。但问题就在于，那就相当于其他999个人都在补贴这一个买新房的人，而且有可能还越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就是 existing 的 resale 房子可能受到影响。
0: 这可能是一个政府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上的一个全盘通盘考虑，
1: 他也是可能没有，
0: 这是一个观点啊。那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今天的后面最后一部分。
2: 一年回家一次，一生还能见父母几次？父母的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公认之家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的最佳选择。给爸妈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套装，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和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

0: 八六八六八 416-888-6868
1: 八六八。Union City Condos 是 Metropia 在万景市致力打造的高级公寓，位于 Univille 充满活力的 Enterprise Boulevard 和 Birchmont Road 附近。对于寻求远离拥挤城市但又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买家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社区。星期六 Victor Lee 独家推荐 Union City 全新独家单位，由49万起再加即场退税。星期六合家宴 Joyce 于2号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 Union City 售楼处现场直播，机会难得，记得647-802-7838找 Win 一了。
2: 回来啊，
3: 就到了，
2: 快点呢、啊，我等了好久了。
3: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4: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帐篷已经搭起来，超值优惠全面开跑 ！The Break 年度大特卖本星期四正式登场，帐篷区清仓商品最多可享4折，沙发有399起，精选床垫最高半价，还有星期四到下星期一免息分期，至2030年，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组全部加起来不到1500元，只在 The Break 帐篷特卖。需经信用审核通过，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节省的更多。
6: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7: 好啊，不过你行吗？
6: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7: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6: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
1: 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新知美高级饼店协办之知美蛋糕送亲恩亲子蛋糕装饰比赛，5月1号在华丽宫大酒楼举办，杜挺豪和小英担任司仪，岁月流声和 Sunshine Generations 唱家班献唱，
7: 荣誉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钻石赞助 VIP Victor Lee 团队
7: Loose Botona
4: 信捷冷暖
7: Bell 指定华人代理 Monster Mobile
4: 珠江桥牌味极鲜及蒸鱼豉由交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季言。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嘉宾啊，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9: 那
8: 哎，今天晚上我们有点给大家摆龙门阵，摆投资龙门阵。那么从 HST 的这个政策变化说起，那么挺多人认为这个市场在回温，也有人并不看好。我觉得小明可能是比较理性哈，居中的那个观点。其实我听到我身边挺多人都觉得这可能是个拐点呀。那么市场，我记得之前去年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讲过关于这个投资的信心。我记得你当时从巴菲特的这个投资那年的年会回来跟我们聊过一次，就是说其实在投资的这个市场里，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个心态问题，就是这个心态问题来源于你的信心。那如果大家都大家其实简单讲，大家都知道这个追高对吧，大家都追高，喜欢追高，但是呢一旦降大家肯定就都抛。那跟买股票买房子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理。那更多的这种心理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信心的体现。看到身边的人或者看到目前市场怎么样，可能你很难恢复过来。那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这几年一直很低迷，没有看到任何一块资产里面是比较好的状态，包括商业的地产其实也一样的低迷了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政策变化的确是在这一小部分的这种类型的物业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了市场就是在这一部分里面，对，有人捡到便宜，并且大家开蜂拥入场，当然还没有扩散到其他类型的物业。所以我也听到观点，就是说这可能真的是一个撬动市场的一个拐点。那么我觉得小明是蛮理性的哈。你刚才说到这个这一块呢，其实可能政府的一个通盘考量哈，他那个有一点这种刚才说到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现象，
9: 道德风险的问题，
8: 道德风险的问题。还又说到了另外一个是怎么去解读呢？
9: 还有一个概念叫做 agency issue。 什么叫 agency issue 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你买了苹果公司的股票，那你其实原则上就是苹果公司的

0: 股东。所以说，苹果公司的运营的好坏，直接就关系到你的口袋，对不对？但问题是，苹果公司做决定的人是他的 CEO 和他的 directors 这些人，或者是他们这内部的运营的经理。但问题就在于内部的这些经理。会不会把我们股东的权益作为他最大的目标，还是会个人的发展，不是包括他的 bonus package，或者是他未来的一个市场影响力？包括我们最近都知道，像马斯克要了一个天价的 package，对吧？就是未来几多少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然后那跟特斯拉一起就会拿到一个很大很大的 package，好像是万亿这种标准。但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当然他们自己也有一部分的股票，但是从他们职业经理人的角度去看的话，他们的作为和他们的不作为，对我们股东是不是最有利的做法？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说，他就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出钱的人和办事的人不是一个人，他有时候可能是有一条心的情况，有时候可能不一条心。换句话说，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出了问题之后，你发现赚钱赚得最多的是 CEO，但是股东亏得一塌糊涂。但是股东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拥有人，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我们把它放到现在的这个 HSD rebate 的角度来说去看。其实我刚刚跟你主持人也在聊，我说交税的人是每一个人，但是这个税往哪里用，救谁不救谁，
1: 福利不在每一个人。
0: 对，救谁不救谁的决定不在消费者，不在我们每一个人交税的人，而在于这些代理人，也就是政府里面做决定的这些人。那他比如说现在是旧的，我们刚刚讲的是新房的这些人。那我就想问一下，现在市场上有一个 segment 特别惨，就是楼花要交的，尤其是 condo 楼花要交房的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他选择救以前这些人，比如说这么惨的人他不救，而选择救开发商，现在的开发商在市场上未来买房子的这些人。那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在4月1号之后买的房子，而是在今年的2月份买的房子。那你一看，哎，房价因为这个新政策一下就少了十几万，那我问你啊，你这个问题到底是应该去找政府呢，还是找开发商呢，还是因为自己的 timing 有问题呢？但这个就是实际的情况，我2月份买的房子跟4月份买的房子就差了十几万或者13万这个 rebate，但问题就在于我买的房子是一样的呀。那对于前期买的房子的人，他也是说句实话，他也是我们叫主人，对吧？也是交了税的人。但问题是，他一下就会看到自己，哇，少了十几万，至少是从这个政策的角度来说，少了十几万。那他去找谁？这还不是说别的原因，那这也就是代理人造成的一个 issue。他为什么是4月1号，而不是说2月1号，或者是去年的4月1号？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那4月1号之前跟4月1号之后这两个时间点可能只差1天，但问题是它价格可能差十几万。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谁该为前面那个人买单？这都是问题。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我只是把这个观点抛出来，那大家怎么去看？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就是在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政策的制定也好，包括政府的官员去做这样的制定也好，也没有一个特别全盘的计划，他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对吧？那我现在还有看到一个好的消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的私募基金或者私募资金，他们呢开始收购这些低价的 condo，就是交接不了的呀，或者是房价比较便宜呢，他就开始组建自己的几百个 million 以上的这种资金，而且这个资金呢是有一部分政府的赞助，就是给你一个种子资金。但是他的 promise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这些房子买了之后，就是我们讲的这些交接的 condo 啊，不能交接的 condo whatever， 买了之后市场上买回来，打包买回来，可能几百个几千个买回来之后呢，你一定要按比市价低的价格租出去。因为政府出钱，它必然会有民生福利这一块，对不对？所以说，那假设原来的 condo 的价格平均租金是2500块钱，那现在因为你低价买了，然后政府又扶持了一部分种子资金，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就只租2200，2200，或者是2000块。那现在如果是救了这些开发商，救了这些 condo， 那是不是同样也打发了，或者是打击了现有的这个租金市场、租房市场？一样的，
1: 房东们，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平衡会到哪个点不好说，因为价格降了，那你最后租金也降了，那租金降了，其实对于现在靠租房收租金的朋友来说的话就很困难，对吧？而且你的各项成本在上涨，租金进一步下降，你是怎么感觉？ 那房价其实也会因为租金的下降而下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做这个现金流测算的时候或折算的时候，你原来预

0: 期是2500块钱的租金，你现在预期只有2000块，那你这个房子的带来的投资价值就自然。
1: 其实我看到像社交媒体上很多人不太理解像这样的政策啊，就像小明说的，怎么会觉得你怎么给到这个公平性，就是这个政策前和后的这个买家们。另外就是很多人也确实不理解这样的政策。那么我们房产市场为什么现在这么低迷？很多人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出口变窄了，那很多的政策移民留学有很多的矛盾。对，是不是这些真的它推高房价的问题？但实际上推高房价的真正的这个背后的这只手并不来自于这些群体，不完全来自于这些群体。但我们看到这几年的调整确实在收紧这个市场，其实给到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就减少了很多活力，
0: 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1: 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还得看这个需求的群体是不是在增加，其实这点很重要。
0: 其实这政府的政策永远不可能是公平的，因为救一批人的时候同样就会打压另外一批人，这个是必然的。就像我们说的，在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他如果救这个银行，那其他的银行说哎，那他得救了，那就证明我以后犯事了也无所谓，我会被救，那是这样一个道理嘛？那这样的一个预期就是我们讲的道德风险。那你拿谁的钱去救谁，你怎么定什么个标准？那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开发商的人群，我就可以冒险到大不了到时候我倒了，对吧？要倒的时候我找政府。但政府如果反复的这样去出资的话，那就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了。
1: 如果是从这些角度上去理解，从投资市场，从投资的视角去理解的话，是不是就是说现在你是不是更倾向认为说现在就是应该要特别理性一点？因为这个市场，因为这些我们说到这些现象啊，给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其实挺多的，市场可能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快再回温，可能会有一些滞后性，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央行的政策，其实大家也关注到了，连续好几次议息会议的利率都稳在这里。其实我知道每一次的这个议息政策出来结果发出来的时候稳定在那儿，没有再增加，那么没有像预期一样增加，那很多其实我们就迅速的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成交量上，成交市场上看到一些反应，看到一些成交的这个数量在回升，其实是有一些的反馈的。那你觉得会不会那央行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它让利率维持在这个水平没有动。
0: OK， 我想讲两个观点啊。第一个就是央行的利率没动，这是个事实，就是星期三的时候给出的这样一个报告。但实际情况下，固定利率在银行层面的固定利率又回暖了，又涨高了一点，就是因为伊朗打仗的这个问题，然后那个海峡被封锁的这个问题，油价上涨。所以说这个就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其实预期是代表这个会要上涨，但是央行只是在现在是 wait and see， 他就希望什么呢？希望这个事情能早点解决，就是所谓的这个海峡能释放出来，对吧？大家能平平稳稳的，然后这个也不会造成一个长久的通货膨胀。因为央行也知道加息对于绝大多数人是痛苦的，那对于本身就在挣扎线上面，或者叫生死线啊，或者斩杀线上的这些人群，那必然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央行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宏观政策，它是一个散弹枪，就是它打出来这一枪可能会伤及到一些人，但问题是它没有办法，它不能精准的去扶持某些人。而像我们这一次的 HSD Rebate， 它是可以精准的扶持，我可以扶持开发商，而且我还可以扶持4月1号之后购买房子这些，对吧？那就像我讲的，这些可以很精准，那会不会以后这个项目扩大到其他的一些，或者是它有一个强力的其他的选项？那我觉得如果有的话，他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但必然也是有钱。
1: 我觉得说到这个投资，确实是那个 factor 太多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没有一个
0: multi-factor，
1: 没有标准答案的。那我们只是跟大家讲，其实现在探讨了 GDP 在慢慢的在恢复，在增长，什么时候恢复呢？我们也不知道，生活没有变轻松，但是我们也应该乐观对待啊。那通道很多。那今天的讨论到此暂告段落，我们非常感谢小明的参与，感
0: 谢
1: 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